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其实呢，这个时候二位舅爷心里头也明白，为什么妹夫早不给我们这个钱，晚不给我们这个钱呢？嗨，就是为了赵姨娘这件事儿，甭问了。那么既然得了银子了，我们呢就应该改改口了，应该帮助他成全这件事儿。您看呢，自古以来民间就有一句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呀。但有钱就是好办事儿。这自古以来皆同一理呀。哎，古代是这样，其实到现如今您仔细观察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儿，哎，也是如此。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钱也给出去了，另外呢，这严监生啊还得把话说清楚，别叫二位舅爷儿再有什么担心，再有什么顾虑，那就不好办了。所以呢，他又继续把话进一步说明，二位舅爷，这个话我得说清楚，这个钱这是我的大奶奶特意吩咐给您二位的，至于大奶奶百年之后办事儿等等等等，这个钱呢都由我出，您二位就只管前来行礼就是了。另外呢，我的大奶奶还有一番吩咐，她还有很多的金银首饰，这个东西呢也想给二位舅奶奶，这些东西二位舅爷您是用不上啊，所以呢不能留给您，等改天呢二位舅奶奶我们也接来，把这些金银首饰呢给二位舅奶奶，其实我的大奶奶呢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想给啊留个念想，这么个意思。哎呀，王德王仁这心里头乐得不得了，找不着北了都。话交代清楚了，严监生心里说话得给他们留个空隙，叫他们俩好好商量商量这话怎么帮我说。其实呢看表情也看出来了，虽然王德王仁都尽可能绷着，可是不管怎么绷着，这脸上啊还是有变化的。严监生观察得明明白白，哎，这么个时候有小厮上来请老爷下去处理一件公事，这家里头有事儿需要处理，正好借着这个台阶，严监生呢告罪失陪，二位舅爷我去去就来，有事儿，哎，您请便请便请便。哎呀，二位心里说话早就巴不得你走呢，你走了我们哥俩好商量这话怎么说呀。严监生出去了，其实呢没什么大事儿，这就是有这么一个借口好出去一趟，给这两位呢留这么一个空隙，俩人呢也好找个台阶好说话。王德王仁一看妹夫走了，两个人呢乐的都乐出声来了，哥哥兄弟，这会儿啊可得着了，一人一百两，还说什么羞愤呢，那都扯淡，哎，其实啊就是想叫咱们替他成全这事儿，那咱们呢一会儿妹夫回来咱就给说这话，哎，那一定得说呀。俩人取得一致了。其实呢没一会儿功夫严监生回来了，这会儿坐下说话的口气这二位舅爷就完全不一样了，专门往这件事上边唠。这王德就说，哎，妹夫，哎呀，我妹妹呢在您家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好大奶奶，

0: 这也是为我们王家争光啊，我们也特别高兴。可是妹妹没福啊，身体一直不行，现在看来啊也时日无多了。其实呢我们也担心，不担心别的，就担心呢妹妹百年以后外甥。您说您如果要是再娶一方大奶奶，那后娘对孩子好得了吗？那还不把我们这外甥给折腾死啊。所以说呀，这事儿呢还是扶正赵姨娘，这是正理。那王仁呢也跟着六凤，是是是，妹夫，其实刚才啊我们哥俩都商议了这件事儿，正经的应该做。我倒觉着呀，宜早不宜迟，既然我妹妹已经吐口了，那你还犹豫个什么呢？这哥俩你一言我一语，这会儿好，全都要成全这件事儿。严监生觉着很为难的样子，哎呀，二位舅爷能够如此想，这当然是好事儿。可见呐，你们王家人都是很有德行的呀。可是呢，我也有一个大担心呢，就是担心我家的三亲六故说三道四。必定赵姨娘这么多年都是做妾呀，如果我突然之间就给扶正了，我怕我们家这些亲戚他们有什么说法。哎，这有什么难的？这王德啊铁齿拉嘴的，妹夫，这事儿啊就由我们哥俩帮着你办了。这么着啊，你呢再出点银子，由我们哥俩出头，把你们家的三亲六故全都请到，摆那么个十几桌吧，趁着我妹妹现在呢还睁着眼睛还能看着，当着所有亲友的面，你呢和赵姨娘就把天地拜了，把祖宗拜了，直接就把赵姨娘扶正了。这三亲六故都在这看着，看看以后他们谁还敢说三道四，你说是不是？
1: 哎呀呀呀呀，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二位舅爷有劳有劳，感谢感谢。
0: 哎呀，客气客气，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严监生一听二位舅爷没什么说的，大力支持，就高兴得不得了啊，转过身来开开柜子，由得柜子里头拿出50两银子。二位舅爷，这件事儿还得有劳二位舅爷多多操劳啊，这50两银子是办酒席的钱，二位舅爷一切就都托付二位了。
2: 哎呀，好说好说好说。
0: 这两位一见着钱眼睛都放光，高高兴兴接过钱，又说了点闲嗑，然后是高高兴兴告辞回家。这二位拿了人家银子来就得给人办事儿。哎，第三天的时候二位主动又来了，这次来呀，二位就当着严监生的面把帖子写了，写了十几份帖子，把严监生家的主要亲戚全都请到了，选定了良辰吉日请亲戚到场，严监生要扶正赵姨娘做田王，这件事儿提前办理。书说简短，到选定的这个吉期了，亲眷全都到齐了。哎，也有没到的，谁呀？就是严监生他家隔壁严监生的亲。

0: 大哥家五个侄子，就是演贡生的那五个儿子，一个人没来。哎呀，大家伙也着急，派人去请，请了几次没到，不来。哎呀，大家伙一看这事儿怎么办呢？他们不来也不能说这事儿咱就不办了，该办还得办，就这么着也就不管他们了。众人吃过了早饭，先到王氏的床前写立王氏的遗嘱，这个是最主要的，必须得是大奶奶点头答应这事儿才能办，人家大奶奶还活着呢，还在呢。二位舅爷在这遗嘱上边签上字，画上押。其实呢，王氏现在病入膏肓，什么都不知道了，都有两位舅爷代办，这就张罗着要请严监生和赵氏拜天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天有个好消息，我真是迫不及待的要分享给所有河南听众，尤其是眼睛正在被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困扰，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那么今天就有改善的好机会。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正在举办520河南专项补贴活动。如果你的眼睛经常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带走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这可是好视力的王牌产品，用着好才会持续的给大家推荐。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一直在犹豫的听众，眼睛问题只会越拖越严重。郑州有位王阿姨，以前眼睛只是有点模糊，看东西不透亮，拖着没管，现在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生活严重受影响。年纪越大，咱越得保护好眼睛。如果你已经出现了流泪干涩看不清，那么听我的，赶紧用上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特别管用。就这一片小小的眼贴，浓缩了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理疗，所以效果特别好，能从眼底调理改善。贴完眼睛不干不涩，特别清爽透亮，想出门啊就出门。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都能享受520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赠一袋叶黄素软糖，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是满满一大箱。这可是520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这里有英雄的史诗，也有人间的烟火。大象新闻广播空中书场，用故事守护您的静谧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0: 王德和王仁这两位舅爷得了严监生的钱财了，另外呢，为办酒席，严监生还给拿了50两银子。哎呀，这哥俩高高兴兴写了帖子了，把严监生家里头的亲友全都请来了，这是良辰吉日啊。其实呢，到王氏的跟前立王氏的遗嘱，其实王氏这个时候已经精神恍惚，时不时的昏迷不醒啊，什么事儿也做不了。其实这遗嘱也就是两位舅爷当着王氏的面签了字，画了押了，王于巨、王于一两个人名字签上了，这事儿呢也就算成了。哎，王氏这边没有问题了。这严监生头戴着方巾，穿着青衫，背了红绸，赵氏呢也身穿大红，戴了赤金冠，两个人

0: 双拜天地，又拜祖宗。王于一就是这个王仁呢，很有才学，哎，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文，这其情很是恳切，很是感人。当着祖先的牌位面前念了这篇文章，告过祖宗。那么接下来呢，两位舅爷叫丫鬟在房里请出两位舅奶奶，这夫妻四个人和妹夫和新扶正的这大奶奶赵氏互相见礼，以姊妹相称，叙姊妹之礼。众亲眷呢也都分大小，然后接下来是管事的管家家人媳妇丫鬟使女，黑压压一大片，几十个人呢都来磕头，给主人磕头，给主母磕头。你看原来赵氏是妾，那叫赵新娘赵姨娘，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赵的奶奶，所以呢那个时候谈不上是主母，算不上是真真正正的主子。现在不同了，现在是真真正正的主母了。那赵氏呢又独自走进房内拜王氏做姐。可这个时候王氏已经是发昏过去了，他呢这边行过礼了，接下来开始设摆酒宴，大厅二厅书房内堂什么堂客什么官客，一共啊摆了20多桌酒席，大家伙是推杯换盏，都对严监生这桩喜事表示祝贺呀。哎呀，气氛好不热闹，这吃酒一直吃到3更时分。这时候严监生呢在大厅里头陪着客人，哎，正陪着客人呢，奶妈慌慌张张的跑过来了。
1: 哟，大老爷呀，可不得了了，奶奶断了气了。
0: 哟，严监生一听也吓了一跳。其实这事儿呢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啊就在赵氏前去拜姐姐的时候，那王氏就已经昏迷不醒了。其实呢早就已经时不时的发昏，就是今天不断气也维持不了几天了。这严监生啊也是放声大哭啊，赵氏也跟着一块儿赶紧的奔王氏的屋。进屋一看，王氏已经断了气了。这赵氏放声大哭，一口气上不来，是昏死过去。大家伙又赶紧的张罗赵氏给扶起来，灌开水，抹擦前胸，捶打后背，好不容易把他给灌醒。灌醒过来，赵氏是放声大哭啊，那赤金冠也滚落在地，披头散发，哭的是昏天黑地。大家伙劝吧，怎么劝也不行啊，
1: 这是我亲姐姐呀，你怎么就走了呀，我心疼啊。
0: 一边哭着嘴里头念念有词。其实呢这个赵氏也确实感念王氏，如果没有王氏的话，他可能永永远远就是个妾，永永远远也扶不了正。因为什么呀，他家里头出身就不行，家里头呢人也少，当然不是没有人，有人不多，并且呢都没有地位。他有一个亲兄弟赵老二在这米面店里头做生意，那个年头做生意的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另外呢他还有一个侄子赵老汉在金银店里头给人家扯银炉的，这也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就他家的这么一个出身，给严监生做大奶奶，这个呀也就幸亏他这个肚子争气，给严监生啊生了一个儿子，要不然无论如何 也轮不到他这儿，没有他的份儿。这呢，因为生了个儿子，另外还得多亏人家王氏说的那么一句话。在那个年代，这大奶奶说句话那可不得了啊，在家里头那不说是一言九鼎也差不多少。大奶奶这话说出来了，除了老爷不答应不同意，要不然的话这事儿就十之八九，尤其是填房这事儿，基本上大奶奶就说了算了。这件事儿呢，这赵氏十分感念王氏，所以呢这才这么哭。咱不能说这赵氏完全都是装出来的，其实呢也真是有一份真情在呀。他现如今做了大奶奶了，在这一家当中他就是内当家，家里头的事儿他说了算了，自己的儿子也就不至于再受后娘的气了。这是自己的幸运，也是儿子的幸运，所以说呢他这才这么的哭这王氏。那么他这边哭着，那边呢大家伙都各忙各地准备入殓。这王氏的衣襟棺椁这都是现成的，因为病这么长时间了早都准备好了，大家伙呢都各忙各地。那么这个时候在这屋里头也就没有人照顾所有的事儿了，都各忙各地了。这两位舅奶奶趁着这么个功夫，这屋里头没人注意，把屋里头金银珠宝首饰所有的能拿得着的全都是掳掠一空啊，全都收起来了揣到自己怀中。这赵氏刚才拜天地的时候那不是带着赤金冠吗，也滚落在地了。这两位舅奶奶也把这赤金冠捡起来了藏在怀中。当然这时候乱，没有人能管得了他这个事儿。哎呀，这两个舅奶奶心满意足，心中窃喜。那么这个时候呢，严先生呢也赶紧的叫奶妈把孩子抱过来，拿了一搭麻替他披着戴上孝。那么这个时候天也就快亮了，这也都入了殓了，灵就停在了第二层中堂内。众人呢进来参了灵，各自散去。第二天送孝部每家两个，第三天成福。赵氏呢哭得不得了啊，一定要披麻戴孝。这两位舅爷是断然拒绝，哎呀妹子这可不可呀，名不正而言不顺呢，你此刻和舍妹那是姊妹相称，并且你已经行了妹子的礼了，妹子替姐姐戴孝只戴一年孝，穿细布孝衫用白布孝箍，就这么定了。这个时候赵氏再想要怎么请求，人家不搭理他了，不答应了。这一礼已定，开始报丧。自此修斋礼器开丧出殡用了四五千两银子，闹腾了半年。这些事儿呢咱们不必细说。这赵氏现如今成了严家的主母了，由得原来的妾现在扶正了，成为正房夫人大奶奶了。那当然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严先生家里头有的是钱。赵氏这心里头感念两位舅爷王德和王仁，你看他自己也有兄弟，自己家里头也有人，可这个时候呢轮不到他们。不管什么好事儿，赵氏心里说话，我不能现在把什么好处都给我的娘家人呢，那样的话叫人家瞧不起我，在老爷面前我呢也不会得脸。 所以这些事儿呢

一定要多加小心，尤其是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呢，人家替我没少办事儿，这事儿呢我得想着人，所以呢田上收了新米了，这两位舅爷王德王仁每家两担，腌冬菜了每家也是两担，火腿一家四只，什么鸡鸭小菜等等等等啊，不计其数，反正有什么好事他都想着王德王仁两位舅爷。这转眼之间呢就快到过年了，这严先生家里头咱说了十多万两银子呢，那能都在家里头堆着吗？这不可能，他这银子呀有一大部分存在了点铺，那点铺呢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存银子到年底都有利钱，到二十七八的时候人家呢就把这利钱就给送到家来了，每年呢都有三百两银子的利钱，这今年呢也不例外。你看往年送这三百两利钱来，这严先生啊不觉着怎么地，你看虽然他对自己那么抠门，他对自己的大奶奶还真就挺好，三百两银子利钱每年送来了，他都交给大奶奶王氏，叫王氏呢你自己啊想买什么买什么，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这个钱呢我不过问。他也确实不知道王氏都拿这个钱干什么用了，可是今年人家点铺把这钱给送来了，严监生看着这个钱心里头难过呀，哎，我的大奶奶如今与我是阴阳两隔呀，这个钱现如今没有人收着了，虽然说是这个钱我交给他了，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用了，但是我知道我的大奶奶他不会把这钱用到错处，如今怎么办呢？想一想啊，我呀还是问问赵氏，因为现在他是大奶奶了，我看看他打算怎么处理这个钱吧。所以说呢到了除夕这天，那个时候除夕不像现在，现在呢也就是过年吃年饭包饺子年夜饭等等等等这些事儿，那个年代不同，那得拜天地拜祖宗，祭祀的事情好多好多呢，把这些事儿都办完了，严先生家里头呢也办上了一席丰盛的酒宴，现在呢赵氏是他的正房夫人了，夫妻对坐。哎呀，这个时候严监生看着赵氏心里头也不好受，眼圈红了，怎么回事呢？他想起这三百两银子的事儿了，他就跟赵氏说，哎呀，每年呐点铺里头都有三百两银子的利钱，每年这利钱来了我都交给大奶奶你王姐姐，这个呢就给他作为私房钱，我不管他这钱怎么用法，我呢也真不知道他这钱到底用到哪里去了，今年这不嘛二十七八的又送来了，哎，可是现在啊这个钱就没有人接喽，我就不知道这钱该给谁。这赵氏呢你看虽然是小家碧玉出身，不是大家闺秀，在这一方面还是十分注意十分加小心，不管什么事儿，他呢把王氏的心愿先想到头了去，他呢就说，哎呀这事儿啊也别说是大娘的银子没有用处，这我是看见的呀，想起一年到头来逢年过节那庵里头的师姑送盒子卖花婆换珠翠弹三弦弹琵琶的女瞎子都不离门啊，那哪一个不受他的恩惠啊，不得他给钱呢？况且呢他这个人心肠又好，见着那些穷亲戚来宁可自己不吃也要把好东西给这些穷亲戚吃，自己不穿也要把好衣服给这些穷亲戚穿，这些银子够干什么的，能够用那就不错了，要我说呀再有这些银子他也能用完，

0: 倒是两位舅爷啊，从来不沾他的分毫。要依我的意思呢，这银子呀，咱们呢先不着急用，先放下来，等到来年的时候，替奶奶大大的做几回好事，那剩下的银子呢，想来也就不会太多了。明年正是科举之年呢，就把这个钱哪怕送给两位舅爷做乡试的盘缠，这也是应该的呀。
1: 哎呦，严先生听着他这么说，这心里头也挺感念的。心里说啊，这赵氏还行，虽然说是在下人面前好像啊不太受欢迎，这也是因为啊他原来的身份不行，原来的地位低，现在呢我抬举他做了大奶，那下边下人有很多都不太服气，这也是在情理之中。这些事儿呢也不能说是就怨这赵大奶奶在下人面前托大总摆谱，也不能这么说。他心里头这么想着的时候，哎，你说这事儿巧不巧，他家养着一只大黑猫，这猫啊突然间就钻到他这桌子底下了，挠他脚背。严监生抬脚咣这么一脚，把这猫给踹的嗷这么一声跑到里屋去了，没想到却引出了一段意外之事。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仔细听。好视力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了让大家尽快用上好眼贴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蒸

起眼贴，让大家感受效果。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十分钟，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手机电视总像隔了层雾，走路怕被摔，不敢出远门。进入夏天，天气越来越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那么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双升级，它富含人参蜜锰花等多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轻松。还没有用过的老乡，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都能够享受专属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咱河南听众专属的防晒太阳帽，统统免费送给大家。限时十分钟，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5.5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上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5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毕业于河南大学音乐系国家一级演员的张艳平。张老师主攻青衣归文旦，师承于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龄老师。张艳平的嗓音宽厚，富有磁性，吐字清晰，唱腔蕴含着真情，感染力非常的强。张艳平老师1969年出生在河南郑州，从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戏曲，11岁就考入了荥阳戏校，毕业后分配到了荥阳豫剧团。1986年，郑州市第5届青年演员戏曲大赛上，年仅16岁的张艳平就在《红珠女》当中饰演了小生赵海，夺得了1等奖。 1990年又在《麻风女》当中饰演了小生陈绿琴，获得了郑州市第五届自创剧目汇演表演一等奖，被省会专家誉为荥阳五朵金花之首。接下来1993年，张艳平老师作为优秀人才被调入郑州市豫剧团。1994年，在香玉杯的角逐当中，他以花木兰、桃花庵、小二姐、做梦三者行当不同、性格迥

艺的人物参赛，唯美的唱段、入神的表演，获得了观众和专家的一致赞誉。《情断壮阳楼》这个剧目故事情节曲折感人，音乐唱腔新颖别致，主人公角桂英是闺门旦，唱作并重。张艳萍在河南大学音乐系深造过，所以敢于恢复和接演这部淹没多年的革新派名剧。通过观看当年这部戏的录像资料，根据对人物的理解重新设计表演动作。打神告庙这一折呢，是全剧的重点场次。角桂英满怀深情，却接到了负心人王奎的休书后悲愤到极点，发疯似的要去当年救下王奎后二人海誓山盟的海神庙里倾诉自己不幸的遭遇。可是神像难以同情他，他就把一腔怨气发泄到了神像身上，寄予未来美好生活的梦幻已经破灭，不愿再活在这个万恶的人世间。张艳萍注重人物内在的情感和分寸感的把握，表现出角桂英不是真正变疯，而是气急将疯，所以她在运用水袖功、软抢背、跪步等技巧时恰到好处，蕴含真情的声腔和真实自然的表演完美结合。我们共同欣赏张艳萍老师带来的《情断壮阳楼》当中打神一折。

此耿耿于怀，不久就病倒了。公元1855年六月底，晋皇太妃的病情加重。这天，咸丰皇帝前来问安，正遇到请安出来的恭亲王奕欣。奕欣向咸丰皇帝报告皇太妃的病情，说额娘已经快不行了，现在还憋着一口气，就是为了等皇兄封她为太后，就死而瞑目了。咸丰皇帝听了，心中酸楚，立即命人准备典礼，晋封她为康慈皇太后。听到晋封的喜讯，皇太后就病逝了，最终没能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当年住在东翠宫里的晋皇贵妃行使着皇后的职责，却没有皇后的名分。有趣的是，20多年后，东翠宫住进来一位有名无实的皇后，她的境遇与晋皇贵妃正好相反，这个人就是光绪皇帝的隆裕皇后。公元1889年正月，光绪皇帝大婚，隆裕皇后坐着凤舆，在隆重的大婚典礼中进入皇宫。中翠宫里的一切铺盖陈设都是崭新的，充满了喜庆气氛。然而隆裕皇后却没有一点欢喜，入宫之后她孤苦无依，既没有获得光绪皇帝的宠爱，也没有得到她的姑姑慈禧太后的怜惜。作为一名皇后，她虽然头顶皇后的桂冠，却始终没有皇后的权力和尊严。光绪皇帝的后宫只有一后二妃，他们全都归于慈禧太后的控制之下。隆裕皇后在犹如冰窖一样清冷的中翠宫，孤零零度过了19年的寂寞时光，直到光绪皇帝驾崩，她才以皇太后的身份搬出此宫。在中国历史上，明代大太监魏忠贤可谓臭名昭著，他不仅陷害忠良之臣，还和皇帝的奶娘客氏勾结起来祸害后宫妃嫔。有一次，他们把天启皇帝的一个妃子幽禁在长春宫里，断绝饮食，想把她活活饿死。可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妃子不但没被饿死，还活得好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公元1626年2月3日，北京紫禁城内长春宫的宫门咣当一声被人上了锁，一名女子在门里绝望地嘤嘤哭泣。宫门外，一名太监冷酷无情地吩咐道：“不许供给饮食，看他还多管闲事。”说话的人是中国明代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是当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倾一时。可是他既不忠也不贤，在前朝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人称9900岁。在后宫，魏忠贤和客氏狼狈为奸，凡有触怒或违逆他们的妃嫔，都将遭到他们无情的迫害。客氏是天启皇帝的乳母，其得宠与为祸的程度类似于明代成化皇帝的万贵妃。天启皇帝的母亲早死，养母李选侍对他也不好，由此他非常依赖乳母客氏。天启皇帝即位后，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依赖皇帝对她的放纵，在后宫张狂无比。被关进长春宫的可怜女子是天启皇帝的李成妃，她因触怒客氏而被禁闭在长春宫。长春宫是西六宫之一，自1420年建成后便是后妃居所，其建筑形式与西六宫中的其他宫院大致相同，均为黄琉璃瓦歇山式顶。3年前，李成妃因诞下一名公主而受封为成妃，赐居长春宫。

0: 生公主那天正赶上大地震，也许是受了惊吓，小公主生下来后不久就夭折了。李成飞由此失宠，很久不得照幸。然而这两天因为张皇后生病，仁皇贵妃怀孕，闲来无聊的天启皇帝忽然想起了久违的李成飞。看到皇帝驾临，李成飞受宠若惊，两人用过晚餐之后愉快地聊起了天。看到皇帝高兴，李成飞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替自己的好姐妹范贵妃求个情。范贵妃原本非常得宠，生下皇二子后被封为皇贵妃，可惜小皇子不久后夭折了。后来又不知道什么事情得罪了魏忠贤和客氏，于是被幽禁在冷宫中。李成飞与范贵妃差不多同时进宫，两人情如姐妹。仗义的李成飞于是替范贵妃说了几句好话，请皇帝好好善待她。李成飞对皇帝说的话原本是隐秘的私房话，让他想不到的是，宫中到处都是魏忠贤和客氏的耳目，这话第二天就传到了客氏耳中。客氏勃然大怒，跟魏忠贤说道，这个李成飞居然敢跨过我们，公然去替范惠妃求情，他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儿。魏忠贤心狠手辣，略沉思说道，软禁起来，断绝饮食，关他半个月，看他还多管闲事儿。
1: 李成飞被关进长春宫的时候啊，还不到20岁，正是花季少女的年纪。魏忠贤和客氏就因为他仗义直言，想要置他于死地。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一晃半个月时间到了，魏忠贤和客氏算计着日子，觉得李成飞应该饿得差不多了，于是命人打开宫门，想要去收尸。可是当他们打开宫门的时候，顿时目瞪口呆了。
0: 长春宫的宫门终于被打开了，死寂的宫院让人胆战心惊。太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生怕一不小心踩到什么。他们走进李成飞的寝宫，正要往床上看时，忽然看到坐在梳妆台前的李成飞，吓得大叫一声，轰然向后退去。有胆大的太监壮着胆子问，你是人还是鬼？李成飞哈哈大笑，慢慢站起来向他们逼近，冷笑着说道，看清楚了，我是人还是鬼？太监们看清真是李成飞时，赶紧退出长春宫，向魏忠贤报告这桩奇事。魏忠贤和客氏非常惊奇，他们无法解释为何一个饿了15天的女子仍然能够存活下来，以为李成飞有神仙保佑，匆匆把她贬为宫女，撵出了长春宫。李成飞终于保住性命活了下来，然而李成飞的不死之谜却着实让人疑惑，在断绝饮食的长春宫15天里，他是怎么存活下来的？难道真的有神仙保佑吗？原来李成飞平常总把一些吃不了的食物偷偷藏到长春宫的屋檐下或墙缝中，天长日久便储备了足够的食物，再加上长春宫后院有一口井，李成飞就这样靠着檐瓦下的食物和井水存活了下来。那么贵为皇妃，衣食无忧，怎么会想到私藏食物呢？其中原委还得从3年前的张玉妃之死说起。张玉妃6岁入宫，初为宫女。公元1623年5月，张氏因为受到皇帝的宠幸而怀孕，被封为玉妃。张玉妃性情刚烈正直，为人直爽，不愿意与客

是魏忠贤同流合污，对二人的恶行偶有不满的言论，所以被魏忠贤和客氏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这年八月初八，张玉飞早已过了分娩的日子，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腹中胎儿迟迟没有出生的迹象。魏忠贤和客氏抓住这个把柄，说张玉飞这年八月初八，张玉飞早已过了分娩的日子，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腹中胎儿迟迟没有出生的迹象。魏忠贤和客氏抓住这个把柄，说张玉飞假装怀孕，让皇帝以欺君之罪将他废掉，幽禁于别宫。所谓别宫，其实就是宫殿中的夹道，连个顶棚也没有，每天日晒雨淋，大风吹，比冷。

0: 岁，死后竟以宫女身份下葬。此事对李成飞造成极大的刺激，他亲眼看到张玉飞被活活地饿死在宫中，担心自己也有一天会落得同样下场，就在平时预先隐藏一些食物。不料李成飞后来果然被幽禁于长春宫内，靠着私藏的这些食物才存活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魏忠贤不过是名宦官，客氏不过是个奶娘，他们为何如此嚣张，如此残害妃嫔，扼杀皇家骨血？皇帝和皇后干嘛去了？他们怎么就不管管呢？抛开政治原因不谈，主要是因为天启皇帝不懂事，当时还是个顽劣少年，只顾着自己玩，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文盲皇帝。天启皇帝的教育问题源于他的父亲朱常洛。朱常洛作为皇长子，却迟迟不被封为太子，自身处境非常艰难，也就顾不上教育自己的儿子。等到朱常洛做了一个月皇帝就突然死去后，16岁的天启皇帝匆忙登基时惶惶然不知所措。惶恐之下，少年皇帝就把治理国家的事情都交给了大臣和宦官，他自己乐得逍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做木工或者斗蟋蟀。据说天启皇帝是个好木工，人称木工皇帝。他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工艺方面水平相当高。天启初年，有忠直的大臣帮着治理朝政，国家运行还算良好。后来魏忠贤把持朝政，就进入了一个无比黑暗的宦官当权阶段。在前朝，魏忠贤常常假传圣旨，排斥异己，很多大臣的升降甚至处死，皇帝根本就不知道。后宫之事，天启皇帝就任由客氏一手遮天，不闻不问了。小皇帝糊涂成这样，皇后怎么样呢？皇后张嫣倒是个明事理的聪明人，可惜魏忠贤和客氏的权势太大，他一个人无济于事，甚至还常常遭到客氏的暗算。有一次张皇后怀孕了，客氏想方设法买通宫女，让宫女在为张皇后按摩腰部时按下狠手，导致胎儿流产，从此张皇后再也不能怀孕了。张皇后也想有所作为，有一次将客氏召到宫中，欲将他绳之以法，却无奈力量单薄，无法下手。然而善恶终有报，就在李成飞离开长春宫一年后，天启皇帝因落水受惊而亡，接替他的崇祯皇帝登基后为李成飞平反，将他接到慈庆宫奉养。魏忠贤在逮捕他的官兵到来之前自缢身亡，客氏则被发配到洗衣局，被众人鞭打而死。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讲述国宝级文

0: 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中国明清两代的后宫妃嫔都是母以子贵，谁都想让自己的儿子呢当上皇帝。一般来说，儿子当不上皇帝，那孙子就更甭提了。可是明代紫禁城的启祥宫里就住着这么一位老奶奶，她的儿子没当上皇帝，可是孙子却荣登帝位。今天我就给您讲讲这位启祥宫里的传奇祖母。
2: 启祥宫就是现在的太极殿。公元1521年4月，因为一名14岁少年的到来，这里即将改名为启祥宫。而在此之前，人们称它为未央宫。4月的北京，绿意盎然，逐渐恢复了生机。未央宫门前，一群宫女簇拥着一位神情焦急的老妇人。老妇人白发苍苍，双目失明，一边侧耳倾听着脚步声，一边心急地念道：“怎么还不来？”老妇人是明代成化皇帝的少贵妃，她要等的人是自己的孙子，即将登基的嘉靖皇帝。此时的嘉靖皇帝还只是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他原本是藩王之子，诞生并生活在远离京城的湖北省钟祥市。现在因为刚刚驾崩的皇帝没有子嗣，他被选中入京继承大统。在太监的带领下，他一边打量着陌生的紫禁城，一边想象着从未见过面的老祖母的样子。少贵妃听到脚步声，不由得向前踉跄了几步，循着声音一下子把跪在地上的孙子搂到了怀里。想到自己因为儿子去世而哭瞎的双眼，再也看不到孙子的模样，他不禁流泪啜泣起来，无奈地以手代眼，两只手颤抖着把孙子从头摸到脚，一边摸一边叹道：“吾孙长大矣。”少贵妃领着孙子走进未央宫，让孙子好好看看这座宫院，告诉他：“你的父亲就诞生在这里，这个地方可是祥瑞之地，所以你才会有今天呢。”嘉靖皇帝细细打量着这座建于1420年的宫院，它只是紫禁城西六宫里一座普通的宫院，分为前后两进院，黄琉璃瓦，西山顶，前后出廊，与东西配殿组成一个宽敞的庭院。就是在这里，嘉靖皇帝的父亲朱佑元出生。嘉靖皇帝看着老祖母满是皱纹的脸，因为激动焕发出异样的光彩，不禁心酸感慨。少贵妃一生坎坷，颇具传奇色彩。尤其是在成化年间，她机智地躲过万贵妃的迫害，甚至一度与万贵妃联盟，试图把自己的儿子扶上帝位。可惜后来没能成功，倒是孙子完成了他的宏愿。少贵妃邵氏是杭州昌化人，出生于贫困之家，因为美貌出众，小小年纪就许配了人家。可奇怪的是，他接连许配了7户人家，每次都是在迎娶之前，男方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后一位聘娶他的人是名指挥使。到了结婚那天，新郎官已经上马要去迎娶他了，却忽然坠下马来摔死了。奇异的事情接连发生，后来就再没人敢迎娶他了。他的父亲没有办法，就把他卖给了一名杭州的太监。太监见他聪明美貌，就悉心调教，教授他琴棋书画、诗书礼仪。几年后，邵氏出落成一个闭月羞花、知书达理的绝世美人。

0: 是从成化皇帝向天下选美充斥后宫，这名太监于是把邵氏带到京城参选，果然选中。邵氏被留在了宫中。可惜啊，邵氏入宫的时机非常不好，当时万贵妃宠冠后宫，无人能和她争宠，宫中凡有女子受到皇帝的宠幸啊，必然遭到她的排斥和迫害。 而成化皇帝呢，又非常迷恋这个大自己18岁的女人，让他为所欲为。正因为如此，成化皇帝30多岁了还没有儿子，唯一存活下来的一名皇子，还是有几名太监在宫外秘密抚养长大的。您想啊，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邵氏别说得宠，自保都难呐。
1: 经过太监的调教，邵氏大概明白一些后宫的生存之道和斗争智慧。考虑到环境险恶，聪明的邵氏为了保全自己，决定避开万贵妃的锋芒。她谎称生病，搬到了宫外的一所御院内居住。御院冷清偏僻，少有人来。 邵氏正好借此机会读书写诗、弹琴绘画，全当打发无聊的时光。一个秋天的傍晚，刚刚下过一场雨，日落之处云光灿烂。邵氏被美景所惊，于是放下手中的书本，不由得叹息起来。美景易逝，年华易老。 自己正当青春，满腹诗书，莫非就这么孤独地老死于宫外，连皇帝的面都见不上？不愧是才女，邵氏一边自哀自叹，一边就吟出一首诗来：几年不见君王面，咫尺蓬莱奈若何。 诗刚念完，就听到一阵脚步声和掺杂着叫好声由远及近传来。待到此人在一群太监的簇拥下来到邵氏面前，邵氏惊愕地赶紧下跪迎驾。原来此人正是成化皇帝。这天，成化皇帝也是因为美景宜人，信步来到御苑游玩。 见到邵氏之后，成化皇帝不觉惊呆了。眼前的女子不仅气质高雅、才华横溢，更是美貌惊人。于是一见倾心，亲自把邵氏搀扶起来，当夜便和邵氏共度良宵。从此，邵氏成为皇帝的新宠，受封为宸妃，赐居未央宫。 也就是后来的启祥宫。邵氏是幸运的，她避居宫外时正是万贵妃风头正劲时。当邵氏得到皇帝宠幸，赐居未央宫时，后宫的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此时被太监们秘密抚养在宫外的成化皇帝唯一的皇子朱佑樘。 已经大白于天下，皇帝感念他的母亲纪氏，册封为淑妃，赐居永寿宫。然而，仅一个月之后，纪氏就莫名其妙地惨死于永寿宫，大家都疑心是被万贵妃所害。成化皇帝对此也颇为警觉和痛心，由此开始警惕并疏远万贵妃。 经此事件，万贵妃的骄横与放纵收敛许多，不敢像从前那样为所欲为了。被她害过的皇子朱佑樘已经被立为太子，并被皇太后悉心保护起来。万贵妃非常害怕太子将来登基后会为自己的母亲报仇。 权衡利弊之下，万贵妃看到邵氏得宠，决定联合邵氏，妄图废掉皇太子。 少时子运旺盛，为成化皇帝一连生了三个皇子。面对万贵妃前来示好，聪明的少时积极配合，取得万贵妃的信任。于是后来万贵妃极力主张废掉皇太子朱佑樘，改立少时的大儿子朱佑元为太子。朱佑元聪明灵敏，极受成化皇帝的喜爱，所以皇帝有段时间在换太子这件事情上非常倾向于朱佑元。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正当皇帝与大臣们讨论换太子之事时，恰好发生了泰山大地震。反对换太子的大臣们于是利用这件事情说天意发威，不宜换太子，由此才令成化皇帝断了换太子的念头。少时想让儿子当皇帝的梦想就这样落空了。后来他的儿子们陆续长大，一个个被封为藩王，不得不离开京城，到外地就任藩王了。少时不得随行，只得留在宫中。成化皇帝驾崩前，少时被封为少贵妃，身份虽说尊贵了，可未央宫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凄苦了。听到传来大儿子朱佑元病死藩国的消息，他夜夜哭泣，竟哭瞎双眼。世事难料，让少贵妃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儿子虽然没能当上皇帝，孙子却即将荣登帝位。此时此刻，他能不激动吗？回想自己波澜曲折的一生，少贵妃不能自已，她一遍遍抚摸着孙子的手，向他嘱咐道：“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以后选女子入宫，勿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少贵妃的话深刻道出了古代宫廷女子虽然锦衣玉食，但是心灵却紧紧地被繁文缛节所束缚而苦闷和孤寂。嘉靖皇帝登基后，一心想要让老祖母安享晚年，尊封老祖母为寿安皇太后，并且大赦天下。可惜少太后年老体弱，没能享多久的福，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离开了人世。宁寿宫位于紫禁城内廷最东侧，这里呢，原本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休后准备的养老居所，建成后呢，却成了先皇遗妃们的养老居所。随着先皇的驾崩，太妃太嫔在这里过着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孤寂生活。可是，也有人呢在这里颐养天年，过着最享福的养老生活。今天我就给您讲讲宁寿宫最享福的皇太后。康熙49年，也就是公元1710年的一天，宁寿宫里热闹非凡，太监宫女们不停地进进出出，将各种珍馐美味、奇珍异宝送进宁寿宫，整个宁寿宫沉浸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之中。这时康熙皇帝的谕旨到了，今岁皇太后七旬大庆，朕亦50有期，欲亲武称商。原来再过几天就是孝惠张太后的70大寿，康熙皇帝为太后举行了隆重庆典。正月16日，在精心的筹备后，皇太后的生日终于到了。这天宁寿宫内举办了盛大宴会，因年贡来京的外藩、皇子、额驸和全体妃嫔、王公大臣们等都盛装打扮，纷纷来到宁寿宫。皇太后在宁寿宫升座，音乐奏响，年近60的康熙皇帝毕恭毕敬地走到皇太后近前， 随着音乐的节拍跳起了满足的蟒式舞，并向太后敬酒，祝她万寿无疆。蟒式舞是满洲传统舞蹈，是在隆重欢庆盛大宴会时礼仪最高的舞蹈，一向是大臣向皇帝表演的。康熙作为一国之君，在皇太后生日时跳这个舞为母祝寿，足见他对孝惠张皇太后的孝心。根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当时已经年近花甲，暴病在身，当时脚面都是浮肿的，走路都很困难，却坚持为母后跳舞助兴，这种孝心难能可贵。
0: 故事讲到这儿啊，有些观众可能会问了，康熙皇帝的母亲不是佟佳氏吗？是的，康熙皇帝的母亲并不是孝惠张皇太后。那么康熙皇帝为何对孝惠张太后如此孝顺呢？一切还得从孝惠张太后入宫说起。
1: 清朝顺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54年，一顶花轿在紧簇的仪仗簇拥中，沿着御道穿过午门，被抬进了宫中。坐在花轿上的正是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张皇后。顺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是博尔济吉特氏，她是孝庄太后的同族，是多尔衮为顺治帝选的。因为顺治和多尔衮不和，所以顺治一直冷落皇后。再加上皇后日常生活铺张奢华又善妒，所以才两年，顺治帝就把皇后降为静妃。之后在孝庄太后的指定下，静妃的堂妹小博尔吉吉特氏被封为皇后，也就是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张皇后。年仅13岁的孝惠张皇后被风风光光地抬进了紫禁城，然而她虽身为皇后，却没有得到顺治皇帝的宠爱。相反，在1656年，董鄂妃入宫后，很快就得到了顺治皇帝的欢心，可谓是集3000宠爱于一身。从此，孝惠张皇后更是备受冷落。顺治皇帝甚至几度想要废掉孝惠张皇后，另立董鄂妃为后，却因孝庄太后的干预，再加上找不到合适的借口而未能如愿。也许是红颜薄命，公元1660年，入宫仅4年的董鄂妃染疾身亡。顺治皇帝痛失爱妃后，一直郁郁寡欢，第二年便卧床不起。顺治18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正月，顺治皇帝驾崩，年仅8岁的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康熙皇帝继位后，他的生身母亲佟佳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孝惠张皇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两宫并尊。可是在康熙帝10岁时，佟佳氏就病逝了，所以在康熙帝的童年里，抚育教诲他更多的是嫡母孝惠张太后。历史上关于孝惠张太后的脾气秉性并没有过多的记载，可是从顺治帝找不出废后的借口来分析，孝惠张皇后应该是一个知书达理、善良且识大体的女人。佟佳氏死后，年仅23岁的孝惠张太后同孝庄太皇太后一同担负起抚育康熙皇帝的责任，她对康熙视为己出，教诲他为人君的道理，极尽慈爱之心。
0: 孝惠张太后的抚育和教诲之恩呢，是康熙帝终生难忘，也终生难报。康熙29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为了让孝惠张太后安享晚年，康熙帝在宁寿宫就地呢，营建新宁寿宫， 孝惠章太后呢，从此就住在这里，一直到1717年病故。孝惠章太后享受着康熙帝至诚至孝的奉养。那么，这其中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
1: 康熙37年，也就是1698年七月，孝惠章太后与康熙帝一同去盛京，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拜祭祖先。康熙帝知道，自13岁阔别父母入宫以后，孝惠章太后已经离开家乡40多年，为解母后的思乡之情，康熙专门陪孝惠章太后来到了她的出生地科尔沁草原。在科尔沁期间，蒙古各部王公都前来朝见拜谒。康熙帝对来朝见者不但赏以白金彩缎，还赐大宴。在致科尔沁部落与众蒙古宴一诗中，记写了当时欢宴的场面。大野之黄沃，长岩及黄沙，恩高轩塞下，部落列山歌，罚酒沾人醉，垂牛响众多，提携皆复至，千丈动欢歌。正所谓一入宫门深似海。离开家乡时，孝惠章太后并没有奢望有生之年能再回到故乡。如今她已从离乡时的妙龄少女变成了两鬓斑白、年近花甲的老人，再次踏上故土，看到家乡的亲人们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孝惠章太后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这一切都是康熙出于一片孝心的精心安排。其实除了这种精心安排外，康熙皇帝对孝惠章太后的孝心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比如说，在康熙帝家训格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康熙52年，也就是1713年，太后亲妹淑惠太妃亡故，当时孝惠章太后已经73岁了，发苍齿摇。就在淑惠太妃死后没几天，孝惠章太后掉了一颗牙，她为此心中闷闷不乐，对康熙说：“我是真的老了，牙齿已经松动，开始脱落了。”为了让母后宽心，康熙就回答说：“太后圣寿已逾70，孙及曾孙代及百余，且太后之孙皆已须发将白，而牙齿将落矣，何况祖母享如此高年，我朝先辈常言老人牙齿脱落与子孙有益，此正太后慈为福泽绵长之佳兆也。”太后听到康熙这么说，非常高兴，笑着说：“皇帝此语，凡我老预备皆当闻之而生欢喜也。”虽然康熙皇帝一席话让孝惠章太后很是欣慰，可是年迈的她终归躲不过生老病死。1717年12月初3，孝惠章太后病重。这年康熙皇帝已是64岁的花甲老人，他也身患重病，脚面浮肿，不能走动。当他闻知太后病重，就急忙用布缠足，乘坐软轿来到宁寿宫，跪在太后榻前。此时孝惠章太后身体极弱，已经不能说话了，她一手握着皇儿康熙帝的手，久久望着他，眼神里充满了生命最后一刻对于康熙帝无限的眷恋与感激之情。为了照看太后， 康熙帝虽然重病缠身，仍在宁寿宫西边的仓镇门内搭设帷幄，暂时居住，直到12月初6晚，孝惠章太后去世。孝惠章太后死后，康熙悲痛欲绝，割辫服孝。当时割辫之礼只用于皇帝驾崩，可以看出来当时康熙帝心情是多么悲痛。康熙帝服丧期间正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他虽身患重病，仍身着丧服住在仓镇门内的帐篷里，直到满27天才回乾清宫，自始至终尽礼尽哀。由此可见母子二人感情之深重。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下面来关注一条惠民补贴政策。最近呢，很多听众反映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光眼睛胀痛的厉害，难受的不想睁眼。还有的听众动不动老流眼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出门几米远认不出人，特别影响生活。为了帮助大家调理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在河南地区发放1000份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咱们河南老乡无忧感受。那么您先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拥有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不仅添加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而且自带温润蒸汽，通过湿热敷疗法加速吸收草本精华。您贴过之后就能感觉到效果不一般，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滋润舒服，贴完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干涩酸胀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明亮了很多。想要试试的千万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直接多送78元正气眼贴，10分钟内打通更幸运，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准备的，其他人都没有，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接下来想要保护

0: 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嗯，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1: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1: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1: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1: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1: 是是，我说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1: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让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点心动、啊、
1: 对。
0: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

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仔细听。好视力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了让大家尽快用上好眼贴，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效果。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手机电视总像隔了层雾，走路怕被摔，不敢出远门，进入夏天天气越来越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那么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双升级，它富含人参、蜜锰花等多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轻松。还没有用过的老乡，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都能够享受专属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咱河南听众专属的防晒太阳帽，统统免费送给大家。限时10分钟，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

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JL2011-1030-5296.4。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

0: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2: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3: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

0: 网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

0: 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0: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

0: 营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 三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0: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2: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3: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4: 我们迅速启动放心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5: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6: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7: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8: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9: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8: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0: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7: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

0: 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3: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2: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3: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

0: 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

0: 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民盟中央对口河南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郑州召开，丁仲礼讲话，刘宁做表态发言，王凯做汇报，张道红主持。
2: 刘宁在全省新一届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坚持党建引领，强化担当作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尽责任做贡献。
1: 王凯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州长穆斯塔法耶夫。
2: 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今天走进安阳殷墟博物馆，看数字科技如何让千年文明焕发新生。
1: 我省多地通过文博场馆坐实研学课堂，厚植青少年文化自信。
2: 河南各地卯足干劲儿抓项目提速，促产业焕新，以实干跑出发展加速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8号，民盟中央对口河南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郑州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刘宁做表态发言，省长王凯做汇报，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红主持。丁仲礼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要提高政治站位，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围绕黄河保护法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准确把握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把帮助河南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查实情、见证言、献良策，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

0: 坚持问题导向，贯彻好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黄河生态保护总方针，提高民主监督工作效能，聚焦重点领域与关键难题，找准监督切入口，与地方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助力河南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履职担当，建立常态化工作联系机制，着力搭建责任系统、信息沟通系统、科技支持系统，充分发挥炎黄省区民盟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不断提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水平，推动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在河南落细落地，渐行见效。刘宁代表中共河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民盟中央、国家有关部委来豫表示欢迎。他说，民盟中央对口河南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是对河南加强黄河保护治理的一次有力指导。我们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支持配合，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为民盟中央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坚持同题共答，对民主监督发现交办的问题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扛稳政治责任，以配合做好民主监督工作为契机，为安澜黄河、生态黄河、新智黄河、惠民黄河、文化黄河做出河南贡献，尽河南所能，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希望民盟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河南致力落实黄河战略的关心支持，精准指导，为我们更好落实重大国家战略提供治理支持。会上，王凯介绍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张道宏介绍民主监督工作安排，省政协副主席霍金花民盟中央专项民主、民盟中央专项民主监督专家顾问组组长卢桂华、副组长徐雪红做交流发言，张雷鸣、张敏和环卫主任陈东明出席，民盟中央、炎黄省区级民盟组织和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有关负责同志、省直和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世博汉报道。5月18号，全省新一届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在省委党校举行，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筑牢政治忠诚，明晰岗位职责，掌握政策方法，勇于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而担责进取，努力奋斗。刘宁强调，去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指出，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为我们做好乡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乡镇党委书记是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骨干，政治素质、能力水平、作风形象等直接决定了振兴成策、治理效能、民生福祉，要切实增强为党履职、为民尽责的责任感、使命感，担负起筑战斗堡垒、强执政根基的使命，肩负起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的重担，承担起保一方平安、护社会稳定的责任，珍惜乡镇强能力素质、断过硬作风的平台，坚定扛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刘宁强调，要强化担当作为，坚定当好抓党建、促振兴、强治理的组织者、实施者，领着老百姓干，带着乡亲们闯，在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始终把抓好党建作为主责主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面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要始终把乡村振兴作为第一要务，坚决保障粮食安全，切实抓好三下生产，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做好土特产新联五篇文章，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充分激活乡镇发展潜能。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足用活各类惠民政策，尽心尽力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帮扶困难群众。 要始终把乡村善治作为基础工程，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方式，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常态防范风险隐患，深入推进移风易俗，着力建设法治乡村。

0: 刘宁强调，乡镇党委书记要砥砺政治品格，锻造过硬本领，弘扬务实作风，注重团结协作，守牢廉洁底线，展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新气象、新风貌。市县党委要高度重视乡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强关心关爱和激励引导，带动广大乡镇干部在乡村振兴一线真抓实干，奋发有为。培训班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视频授课方式，在各省辖市设17个分课堂，实现了全省乡镇党委书记同上一堂课。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主持，中组部组织二局负责同志围绕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做专题辅导，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有关负责同志、部分乡镇党委书记代表在主课堂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18号，省长王凯在郑州会见到访的乌兹别克斯坦吉拉克州州长穆斯塔法耶夫、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基耶夫一行。王凯对穆斯塔法耶夫一行来豫考察交流表示欢迎。他说，河南历史文化灿烂，物产资源丰饶，区位交通优越，发展态势良好。近年来，在中乌两国元首战略指引下，河南和乌兹别克斯坦交往日益密切，经贸、产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15时起，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不断提升外资投资便利化水平，支持更多河南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这将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广阔空间。我们愿与吉拉克州一道，共同落实好中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聚焦经贸物流、现代农业、矿产资源、人文交流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层次，为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穆斯塔法耶夫表示，吉扎克州农业矿产资源丰富，是乌兹别克斯坦重要产业集聚区，与河南产业互补性强，合作基础坚实，加强全方位合作，契合双方发展需求。我们始终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愿与河南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实现互利共赢。欢迎河南企业积极参与吉扎克州农业、工业、基建等领域投资，推动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携手谱写友好合作新篇章。张敏参加会见。
0: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今天走进安阳殷墟博物馆，看数字科技如何让千年文明焕发新生。我省多地通过文博场馆做实研学课堂，厚植青少年文化自信。
1: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阳殷墟时强调，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殷墟博物馆牢记嘱托，通过沉浸式展览、创意文创、数字技术和研学活动，让古老文明真正活在当下。大象新闻记者冯冲报道。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殷墟考察时，走进的是面积仅1500平方米的老馆。今天5.1万平方米的新馆拔地而起，展出面积就有2.2万平方米，近4000件套的文物，超70%是首次公开展出。
3: 从一间展厅看殷墟，到一座殿堂见文明，一老一新之间，见证的正是牢记嘱托、更续文脉的坚持步伐。新馆八大展厅系统展示商代政治、军事与文字成就，构建了探索商文明、伟大的商文明、世界的商文明完整叙事链条。安阳殷墟博物馆陈列展览部助理馆员徐军伟：
4: 我们还把考古现场文物修复搬进展厅，通过23座车马矩阵，打造看得见过程、听得懂故事的沉浸式游览体验。同时，我们联合北京、天津等地的文博和高校单位，共同推出“王入大衣商”、“看见殷商”等精品展览。
3: 保护研究是基础，让文物走出展厅、走进人心，才是传承的关键。
2: 千年前的文化该怎样走进现代生活，让当代人买单呢？答案就在我的身后。
3: 安阳殷墟博物馆文创店员侯慧：
5: 这个是我们的爆款。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波澜。
1: 你看不行，给
2: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啊，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嗯，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3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

0: 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1: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0: 是
1: 13车11号中部，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0: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1: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0: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她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1: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1: 欢迎向瑞。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1: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0: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有点心动、
0: 对，
1: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0: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
0: 说了名字、
1: 留名字了，
0: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0: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

0: 啊，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0: 好，
1: 来自于湖南。
0: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1: 是这样啊，2010年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是我们就说，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0: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
0: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0: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0: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3: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还专门我记得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3: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0: 拎回家了，
3: 嗯，
0: 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3: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1: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
0: 晴天霹雳啊？
2: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0: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2: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0: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3: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2: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

0: 主落了座。
1: 啊，张先生，蜀道崎岖，远来劳苦啊，你很辛苦。张松摇了摇头，呵呵，我奉主之命，随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哦，啊，张先生，我久闻西川，可是没去过，不知道这蜀中风土如何。张松一听你问得好，我今儿个让你杨修啊了解了解我们西川。哈哈，德祖先生，您今天既然下问，我只得是直言相告了。蜀为西川，古号益州，路有锦江之险，地连剑阁之雄，回环280城，纵横3万余里，鸡鸣犬吠相闻，市井屡言不断，田肥地茂，遂无水旱之忧，国富民丰，是有管弦之乐，所产之物富如山鸡，天下莫可及也。呵，张松把西川夸得像一幅画似的那么美，他不是夸，西川这地方是真美。张松说，我们西川是地大物博，土地肥沃，国富民丰，安居乐业，哪儿也比不上这儿。西川号称天府之国呀。
0: 这天府之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地方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丰富的地方，所以叫天府之国。
1: 张松跟杨修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西川呢，不但富足，而且地势十分险要，也是军家必争之地啊。这个地方从军事上来讲是进可攻，退可守啊，谁都想得这地方，但是他可得不去。张松几句话说的杨修的脸色有些缓和了，不像刚才了啊，沉着个脸，脸上带着不悦之色。现在这几句话呀，把杨修给说高兴了。哎呀，啊，张松先生，我请问你，蜀中人物如何呀？就是说你这地方不错，可是你那都有什么能人呢？张松听杨修问到人物了，他是面现得意之色呀。德祖，我们西川唯有相如之父，无有伏波之才，一有仲景之能，不有君平之隐，九流三教，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不可胜计，岂能尽数啊？你不是问人物吗？我们西川的能人可太多了，要论文才，那得让司马相如，西汉时期的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字长卿，乃蜀郡成都人士，著有《子虚赋》《上林赋》等等，无有伏波将军马援，就是西凉马超的那位祖先。仲景是谁？就是张基，东汉时代的大医学家。君平呢，就那位严先生，西汉时代最有名的那位算卦先生。张松告诉杨修啊，说我们西川各行各业都有出类拔萃的能人，你数都数不过来。几句话把杨修说的脸上傲气顿消啊，刚才坐在这儿那神气可挺大呀，现在听了张松这番话差多了。他微微一笑，哦，永年公，请问现在西川刘季玉手下像永年公这样的人才还有几人？哎呀，我西川文武全才，智勇足备之士，动一百数啊。张松何足一论，像我这样的不才之辈，在我们西川是车载斗量，公在西川身居何职？哎呀呀，更提不到了，我是滥充别驾之任，甚不称职啊，就算滥竽充数吧。哎，张松一想，杨修问了我半天了，我也该问问他了。松不知杨先生在相府官拜何职？

0: 杨修一拱手，现在我是丞相府中的主簿。
1: 哦，哎呀呀，张松吃了一惊啊。他这一吃惊啊，杨修觉得很奇怪，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我跟他报了官衔了，他怎么面带讥讽之色呀？
0: 永年公，您这算何意啊？杨先生有所不知啊，我张宋远居西川，可是我久仰杨先生的大名啊。您乃名门之后，太尉杨彪之子，司空杨震之孙，一门出六相三公，世代簪缨啊。您怎么不辅天子立庙堂，而区区做相府门下一吏呢？
1: 哎呦，张松这一番话说的杨修是满面羞惭呢、啊。
0: 杨修怎么不好意思了？他为什么害臊啊？人家张松揭了他的老底儿了，说你们家呀，世世代代都是大官僚，尤其是你父亲杨彪，在平李傕郭汜之乱的时候，杨彪在皇帝面前推荐的曹操，
1: 李傕郭汜把朝廷闹了一个乌烟瘴气，谁也制服不了了。当时杨彪上本让皇帝呀、啊，从山东把曹操请来，曹操平定了李傕郭汜之乱，后来呢驾幸许都，就把皇帝呀、啊、给搬到许昌来了。后来曹操做了丞相了，按说应该报答你父亲杨彪，不但没报答，还把杨彪给贬了。曹操对你们杨家这样，你反倒跑到他这儿来给他管账来了。
0: 呵，张松这嘴说话跟刀子一样。人家杨修啊，本来是掌库主簿啊，主管军政钱粮，那是个重任呢、啊。这个主簿按现在的职务解释就是秘书，要按杨修来说，当时他在曹丞相府中，他快赶上秘书长了。可是让张松这一说呀，快把他给说没了，他脸上能挂得住吗？杨修强作笑颜呢，勉强笑了笑，
1: 哈哈，永年公，我在相府随居下僚，可是丞相委以军政钱粮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诲，极有开发，故就此职啊。曹丞相对我还是很器重的，对我也重用了，我呢得到曹丞相不少的帮助和启发。
0: 张松一听，算了吧，我早就听说过曹丞相这个人呢、啊，他是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他全凭自己这点权术窃据丞相要位，他对你怎么会有启发呢？这个人呢是文不通武不济，就会玩权术，对你呀、啊、绝谈不到重用，更谈不到启发，你这是瞎说。另外你们这位曹丞相他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这句话说的杨修可有点不太高兴了。
1: 什么？我家丞相无才？
0: 来人呢！杨修一招手，姐外边叫进两个家人来，把书箱打开。家人把书箱打开，杨修过去规规矩矩的由打里边拿出本书来，俩手捧着捧到张松的跟前。
1: 永年公，请看，这就是我家丞相亲笔所著。
0: 说着把书递给张松，张松把书接在手里这么一看，孟德新书。
1: 哼哼，
0: 杨修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不错，这是我家丞相仿孙武子十三篇所作呀，里边都是些军事机要的要法，用兵之道写得清清楚楚。怎么样，你能说我家丞相没有才吗？杨修说这几句话，不知道张松听见了没有。他只见张松把这孟德新书掀开了，是一篇一篇的掀，是一篇一篇的看，由头看到尾，
1: 看完了把这本书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扔，此乃抄袭之作呀，我蜀中三岁顽童皆能背诵啊，怎么能谈得上是新书呢？这是战国时期无名氏所作，不过被你家丞相盗窃以为己能啊，只能蛮哄足下。哎呀呀，差点把杨修给气晕了，心说张松啊，你这么大的一位西川使臣，你说话也太不注意分寸了，怎么能说这本书是我们丞相抄袭来的呢？哦，合着我们曹丞相剽窃啊？此书乃我家丞相之秘著，未传于世，从来没公开发表过。你年公说蜀中小儿皆能背诵，你这不是骗我吗？怎么，杨先生，我说这话你不信吗？我当然不信。那好，你拿着这本书，我给你背诵一番，你听听。呵，杨修一听悬了，就你刚才过目看了这么一下，你就能背下来？好，杨修也赌上气了，他把孟德新书往手里这么一托，请公背之，你背背我听听。张松坐在那儿，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不慌不忙，把孟德新书是从头至尾，一篇不缺，一个字不少，汤汤汤全背下来了。杨修啊，傻了，张松这什么脑子，电脑吧？后汉时期没电脑，神了，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啊，走马观碑不及张松啊，想不到西川竟有这样的人才。哎呀呀，刚才张松说的明白，像他这样的人才在西川呐，车载斗量啊，有的是。这可真是古怪形容易，庆告体貌书啊，雨清三峡水，目视十行书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方才杨修慢待了人家张松啊，太失礼了，给人家道个歉吧。杨修想到这儿，把书往转上这么一放，恭恭敬敬给张松施了一礼，是方才杨修少礼，请公莫怪，永年公过目不忘，真乃天下之奇才也，我当再见曹丞相，请您在这儿少坐片刻。我呀，在我们丞相跟前推荐推荐您。说着，杨修吩咐家人准备酒菜，您先一人坐着喝两杯，我是去去就来。说完了，杨修夹着这本孟德新书就奔后堂来了，一见曹操，哎呀，丞相，是方才您在厅堂之上为何如此慢待张松呢？哟，曹操一愣，心说杨修这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事儿来了？哦，张松在见我的时候你没有在，他说话语言十分傲慢，出口不逊，我故慢之，我白搭理他，这人太狂妄。哎呀，丞相，当年您都能容得祢衡，为何容不得张松呢？杨修这话问得对，说当初祢衡敲着鼓骂你，你都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3: 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琪。咱们都说生活要有滋有味儿，那这个味儿呢，不仅是来自于我们一日三餐，更是来自于那些让我们身心愉悦的健康小食。那么有没有一种零食，它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可以悄悄滋养我们的身体呢？特别是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嗓子容易不舒服的时候呢，今天小琪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宝藏零食。它不是普通的蜜饯，而是传承古方精心熬制的石胖胖甘草金桔。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石胖胖品牌的厂家代表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4: 主持人小琪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咱们

0: 石胖胖的王经理啊，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咱们大家分享我们这款匠心制作的甘草金桔。
1: 嗯，王经理好。一听这个甘草金桔这个名字，就感觉一股清润之气扑面而来。我听说咱们这款产品背后真的是大有来头，是吗？大家现在就可以记好一个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王经理，那您也别藏着掖着，赶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介绍一下，这石胖胖甘草金桔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对我们的身体又有哪些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哎，好的，小琪。说到我们这款甘草金桔啊，咱们先得从它的根儿上说起。金桔咱们都知道，在咱们国家呢是这个南方，尤其是两广地区，它一直是被视作是吉祥果、养生果的。而这个甘草呢，更是被誉为果老，是咱们中药材里面应用最广泛的草本之一。它呢算是性平味甘，有调和诸药、益气补中，包括润肺止咳的功效。像我们这款石胖胖甘草金桔啊，正是将两种天然的好物智慧的结合在一起的。那首先呢，它的好处非常直接。第一点就是润喉护嗓，舒缓不适。不管您是像咱们的主持人主播一样哈，包括老师啊，还有一些干销售这些需要长时间讲话的朋友，还是秋冬季节您感觉到喉部干痒，包括有异物感的朋友，您含上一颗，那股呢是由甘草带来的清润甘甜会慢慢渗透进您的喉部，感觉非常的舒服。那第二点，生津开胃，消食解腻。金桔本身是富含维生素 C 和芳香油，能够促进咱们的唾液和胃液分泌的。像饭后您觉得这个胃口不佳的时候，来两颗，酸甜可口，生津开胃，帮助您消化。那第三点，日常滋养，它是随手可得的健康，非常方便啊，不含任何的人工香精、色素和防腐剂。我们选用的是非常优质的原料，用古法慢火熬制的，就很像一位温和的朋友啊，在您的日常生活中给您带来特别持续的滋养。那么什么人特别适合咱们这款产品呢？除了刚才说到的用嗓人群，经常觉得口干容易咳嗽的人，包括喜欢抽烟或者是想呵护喉部的人，还有的是咱们非常爱吃零食但是又追求健康的宝妈、上班族、学生朋友，其实啊可以说是老少咸宜，它是真的非常适合任何人吃的健康零食了。
1: 听的啊，我嘴里面都开始分泌唾液了，现在就想立刻抛一颗含在嘴里。400-600-0737，400-600-0737。王经理，您刚才提到了优质原材料和古法熬制，这肯定是咱们产品好吃的一个关键吧？那您能说说具体的一些信息吗？
0: 没错，好味道啊，这个源头是在于好材料。咱们这款金桔精选自中国金桔之乡广西融安，那里边的金桔可以说是皮儿薄肉厚，汁多味甜，而且我们只挑选个头非常均匀、色泽金黄的一级果。像甘草呢，则是选用了地道产区的优质甘草片。制作上我们摒弃了工业化快速生产的模式啊，回归了古法熬制，要用文火慢熬数个小时，那目的就是为了让甘草精华充分地渗透到每一颗金桔的肌理里边，同时也是锁住了金桔本身的果香和营养。像这种做法熬出来的金桔色泽呢是非常自然的琥珀色，口感呢是外皮 Q 弹有嚼劲儿，那内里边的果肉呢是非常软糯的，味道是甘草的甘醇和金桔的酸甜完美融合，回味无穷。那不绝对不会像市面上一些什么产品啊，齁甜或者是满满的添加剂的味道，这绝对不会有的。
1: 所以说是真材实料，古法匠心。哎呀，听得我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那这么好的甘草金桔，王经理，它在市面上市场价一般是卖多少钱呢？那今天给我们又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呢？也来和我们说一说。
0: 像我们这样品质的甘草金桔呢，一般呢都是干净卫生方便携带的，像线下商超或者是正常您电商渠道买的150块钱，通常呢只能买到10包，而且呢这个价格很多吃过的朋友都觉得还挺值的，并不贵。
1: 对，150块钱10包就相当于很好算啊，15块钱一包。对于这样一款健康美味的零食来说呢，这个价格确实不算贵。但是王经理，今天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面对的可是我们最亲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常规的市场价格哈，不能体现出咱们直播间的一个专属福利，所以您得拿出点真正的诚意来， 直接说今天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我们是什么价格，是不是也得来一个加量不加价呢？
1: 小齐真是为咱们听众着想啊。那好，那既然来到了咱们这么专业的平台啊，也是面对这么多信任我们的家人，那我今天王某人啊，算是豁出去了啊。为了感谢大家，也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正宗的味道，那我决定市场价格150块钱买到10包，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啊价格不变，还是150块钱，但是呢我给大家直接升级到12包，150块钱，您可以带走12包的石胖胖甘草金桔，这个真的是我们能给到的最大的诚意了。而且呢这个套组呢是直播间专供的啊，任何其他渠道您都是找不到买不到这个优惠的。
0: 哇，所以150块钱从10包升级到了12包，相当于每包不到12.5块，还省了30块钱。所以您这个加量不加价的诚意必须给您点个赞，和市场价相比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是非常给力了。大家可以记好一个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等会儿他能派上用场。但是啊，王经理，您可能是不经常来我们的直播间，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一个雷打不动的金字招牌环节，那就是我们的听众砍价环节。不管是什么产品，也不管咱们厂家给出的初始的优惠有多大，最终的价格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而是由我们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了算，用他们的热情电话来共同决定。这是对您产品的人气的一个终极检验，也是给到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最大福利哈。
1: 啊，这不是那个还砍价呢？小齐，你没开玩笑吧？刚才说了150块钱12包，这个已经是我们这个在咱直播间的专属惊爆价了，我们利润已经薄得像纸一样了。你可以出去打听打听啊，这个品质的甘草金桔，这个价格你哪还能找到呢？你打着灯笼找不到的。而且真的不能再砍了，你再砍我们连这个原材料成本包括人工成本都保不住啊，这生意真做不了，这里没法的。
0: 哎，不是王经理，先不激动哈，这个环节不是我定的，是咱们听众朋友共同立下的规矩。价格好不好，诚意足不足，不是您说了算，也不能是我说了算，得让打算下单购买的听众说了算。这样，我们按照以往的规则哈，2分钟内每接通一个订购电话，总价直接砍2块钱。今天您也不经常来，带的产品确实不错，那么我作为主持人破例给您也给厂家争取一个最大的让步，时间呢还是2分钟不变，但是降价的幅度呢从一个电话减2块，咱们就改成1块了，这个已经是我们节目史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让步了，您看怎么样呢？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啊还在斡旋当中，您可以记好一个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主持人，这1块钱也不行啊，你这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做这个食品的，特别是这个农副产品等等啊，这个利润本来就非常微薄，全靠着走量了。这150块钱12包，我们真的是在贴着成本在做了。而且呢，你这再往下砍，我回去没法给我们工厂的师傅交代，这都是纯古法炮制的，这真不行。我宁愿啊，我宁愿今天不来，我不卖了，咱也不能进入这个砍价环节啊，主持人。
0: 哎，不是，您这个态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真的没有办法合作了。您就问问电波那头的听众朋友，他们答不答应您参加这个环节？您听一下，现在是不是沉默？沉默就是最大的反对。那这是我们节目对产品是否真正受欢迎的一个试金石。就像我说的，2分钟，一个电话减1块钱，这也是最后的一个条件了。如果说您坚持不同意，那么我只能非常非常抱歉地告诉你，我们的合作可能就到此为止了。那导播，咱准备切音乐吧。
1: 哎呦，我服了，我不能白来，是不是？我也算是啊，彻底领教咱们节目家人的力量了。行，我按照咱们的规矩来，好吧？我认了。
0: 嗯，
1: 就按您说的，但是呢，2分钟时间，一个电话减1块钱。不过呢，刚才也说了啊，咱就2分钟，多1秒都不行。
0: 是，
1: 而且呢，这2分钟结束一定是最终价格了。你砍完多少是多少，绝对不能再变卦了，不然我真的是亏得底裤都不剩了。
0: 好，一言为定哈，所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心跳加速的时刻到了，决定今天产品甘草金桔最终价格的这个砍价环节，现在正式启动。 您立刻拿起手机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0: 在接下来的120秒里面，每成功接通一个您的电话，今天我们这套150元12包的甘草金桔的套组总价就直接往下降一块钱。您不是在打电话，您是在为自己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争取到的实实在在的优惠。那么现在真的是时间就是金钱，机会只有120秒，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咱们可以赶快行动。不管今天的价格是多少，王经理都会跟大家承诺到，刚刚说到的加量不加价12包这个套组不会变了吧？
1: 不会变，
0: 不会说因为我们的价格很优惠，哎，给我们减少数量吧？
1: 那我们一定是这个保质保量的。
0: 是，电话线路现在已经爆了，后台指示灯疯狂的闪烁，我看到我们的导播正在接电话，一个电话减一块钱。现在我看我们的导播电话接不停，我现在保守的估计一下，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打电话了，真的大家太热情了，所以不要犹豫，您此刻每一秒的迟疑都可能会让最后的价格少降一块钱，为您省下的每一分哈、啊、都是真金白银。如果说想吃健康零食，想给家人带去滋润关怀，想吃零食但是又害怕不健康对我们身体不好的话，今天您选择这款甘草金桔肯定不会后悔的。不过现在不是订购的环节，而是砍价的环节，就现在您拨打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就可以砍下一块钱。这个一块钱是在150块钱的基础上，一个电话一块钱，一个电话一块钱往下砍的。但是承诺给您，12包的套组是不会变的。现在电话进线的速度太快了，最后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我们的通道已经关闭了。哎呀，这激动人心的120秒可是过去了，现在就是揭晓谜底的时刻。后台导播请立刻告诉我，刚刚的两分钟我们一共接通了多少决定价格的电话呢？多少？51通，我的天哪，两分钟51通。我们的听众简直太热情了，51通电话，这个好算啊，每一通电话节省一块钱，就是整整51块钱，让我们重新计算一下。王经理最初给到的直播间的专享价格是150元12包，减去我们听众朋友合力砍下的51块钱，最终到手价格99块钱，99元就可以带走12包石胖胖的甘草金桔，平均这一包大家可以算一下啊，8块多钱。400-600-0737 400-600-0737，王经理这个价格您觉得可以接受吧？
1: 九十九啊，小七，
0: 对对对，
1: 这不行啊，这不可能啊，这我们这个价格连基础的成本都收不来了。刚才也说了，150块钱十二包已经是我的底线了。你这99，你这简直让我跳楼加大甩卖啊！我这回去怎么跟我们老板交代？刚才说了，这工厂的工人工资、原材料钱，这根本就保不住啊！你这要了我老命了，这是。哎，我真没法干这生意，没法做这个东西。
0: 王经理，您冷静一下，深呼吸，答应我们砍价，您肯定心里也要有一定的准备哈。您看，这就是我们节目听众的力量。价格虽然是打到了地板上，但是这人气绝对冲上了天际，这比您投广告效果都强。这样，为了给更多还没有砍价、没有下单的听众朋友彻底了解我们这款被抢疯了的甘草金，都说出来。同时，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来进行订购了。哎
1: 呀，话也都说了，都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就当交个朋友、做口碑了。
0: 嗯，
1: 哎，家人们呐、啊。您现在您花99块钱买到这个12包的甘草金桔，您一定要记住您买到的是什么。第一，您买的是这个地道，我们呢是采用的是广西融安的金桔，绝对是地道的甘草，源头上就赢了。第二，您买到的是古法，数小时文火慢熬啊，这个绝对不是什么香精色素勾兑出来的工业味道，是真正的时间沉淀出来的甘醇的酸甜。第三，您买到的是健康，润喉生津开胃啊，老少皆宜，是您可以放心的塞。

0: 孩子书包放在您爱人办公室里边，包括孝敬给您的父母长辈的健康零食的。还有呢，第四点，您买到真的是极致的性价比，99块钱12包，这个价格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再遇到了。我们石胖胖啊，品牌信誉担保。
1: 王经理介绍的真的是句句肺腑，但是大家记住，只有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才能锁定99块钱12包的这样一个今天的价格。这个价格是51位听众朋友共同争取来的福利，机会转瞬即逝，立即行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哎，等一下啊，王经理，这后台导播给我打紧急手势，我们原本为今天节目准备的150组的现货库存，您是准备了150组是吧？
0: 对，
1: 没少带吧？
0: 没有，但是150组肯定是就这么多了。
1: 但是刚刚就在我们说话这几分钟，这才几分钟的时间，基本上已经全部售空了
0: 啊！
1: 但是我们后台还有听众打电话来订购，还有很多人没有抢到。王经理，您看这怎么办？我们听众朋友热情如此高涨，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啊！所以您能不能立刻马上想办法追加一点点库存？我都以为你备货备错了，不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要换台了。
0: 这是。150组都卖完了，这才多大一会儿啊，小七，这150组是我能调动所有现货了，仓库真的空了，真的没有了，你就是把我卖了，我也变不出来货呀。
1: 不行，王经理，这个您是必须要解决的。我不管您是协调总部也好，还是从明天准备发往其他渠道的货里面紧急调一些，哪怕是您把办公室那些样品你自己吃的拿出来，也要满足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需求，这个是我们对听众朋友的承诺。不能节目进行还不到一半的时间，您说这个没备货了，那咱们接下来放歌吗？所以大家如果现在还需要的话，我们也统计一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这样，您打个电话问一下其他渠道可以吗？
0: 啊，你稍等一下啊。哎，喂，李总吗？哎，是我，老王。哎，出大事了，这电台直播间爆了呀，150组甘草金菌没了，秒光。哎，现在电话还打着呢，调货，我哪儿还有货呀？哎，等会儿，你把那个大客户张总的30组，哎，先截下来。得罪张总怎么办？哎呀，那还管得了吗？你先救直播间的急呀！对，哎，30组啊，立马，现在，你调到直播间后台来，对。
1: 哎呀，太给力了，
0: 王
1: 经理，
0: 哎，
1: 你太给力了。
0: 刚才你也听到了，这我真的是顶着天大压力了，只有这30组了，这真的是虎口夺食啊，这再多一包一组都没有了。这下，哎呦，说实话，我这真是回去要被骂死，得罪人了。
1: 30组，大家听起来不多哈，但是这30组每一组里面都是有12包的，也特别感谢王经理舍己为人。所以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了，绝版的30组了。王经理也是拼着得罪大客户、被老板责骂的风险来为我们争取的。我们倒数3个数，这30组给他上架了。我估计5秒之内就要被抢光了。3、2、1。上架，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石胖胖甘草金桔，古法熬制，润喉生津，健康美味。最终的价格99块钱12包，最后30组，400-600-0737，400-600-0737。您犹豫一秒，这份健康与美味就将和您擦肩而过了。为了您和家人的滋润舒爽，立刻行动。想问一下王经理，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惑，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这可以当做一款零食，大家对于零食的概念就是，哎，那是不是吃了不健康呀，对身体不好呀？那今天甘草金桔和其他的零食和其他的蜜饯有哪些区别呢？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使用呢？
0: 对，那接下来时间我带大家分享分享啊，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刚才也说到啊，对于很多不管是当咱们主持人的、主播的，还是当老师的，或者咱有很多销售人员需要很长时间的对话的朋友啊，您不管是春夏秋冬季节，可能会感觉到喉咙的干痒痛啊，包括有异物感等等，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有咽炎、抽烟等等，您如果说没事的时候含上一颗

0: 保准啊，您会觉得有这种喉部清甜甘润的感觉慢慢渗透，会非常舒服，帮助您舒缓您咽喉的紧张感或者是异物感。还有第二点呢，是生津开胃，消食解腻。本身坚菌的营养非常丰富，特别适合那些不太爱吃蔬菜瓜果的朋友啊，你没事儿来上一颗，因为这个呢甜度是非常适中的，对于男士女士来说呢都是可以接受的。
1: 是，您说这个甜度适中，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有些朋友会吃到一些蜜饯就觉得哎呦甜的齁的慌，而且吃到的就是那种香精的味道，一吃就感觉不健康。咱们这款甘草金桔会有这样的口感吗？
0: 绝对不会。还有，这是正是要我要说的这个第三点啊，它呢是非常健康，不含任何人工香精、色素，包括什么防腐剂的，选的是非常优质的原料，而且呢，我们保管啊是用这个古法慢火熬制，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人啊手工制作的，我们非常讲究匠人精神的，就像一位温和的朋友啊，给您日常生活中啊带来非常温润的感觉。当然呢，什么样的人适合吃呢？刚才也说到，有很多的特殊工作的人群需要经常讲话，口干容易咳嗽。包括有一些啊喜欢抽烟，但是呢想要呵护咽部的人，还有呢就是咱们喜欢吃零食的小朋友和女士朋友，如果说您这个上下学的时候来上一颗，包括上班过程当中觉得这个啊口部干燥无聊了，含上一颗。非常不错，它是呢是老少咸宜的健康零食。
1: 是，就是今天这样一款老少咸宜非常健康的零食，是可以让我们放心的把它放进包里的零食，99块钱，您可以带走12包，而且是开放了一袋的免费试吃，咱们可以吃在嘴里，真的尝一尝，去感受一下。更重要的是，今天备货不多，大家可以记好一个电话，赶快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那有朋友就问到啊，你说了这么好，对我们的身体这么好，但是大家知道，好的原材料才是制作一款好零食的关键。咱们这个原材料怎么样呢？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我们这款啊，这个原材料是精心挑选自咱们的中国金桔之乡广西融安的。像那儿的金桔呢，是皮儿薄肉厚，汁多味甜，而且我们都是选用的都是个头均匀，而且呢这个大。而偏大的这个个头的色泽金黄的异奇果。像甘草啊，我们是选用地道产区的优质甘草片，制作上我们摒弃了工业化快速生产的模式，回归是古法，用文火慢熬数小时，争取的是让甘草精华充分渗透到每一颗金桔的肌理里边，可以说是锁住了金桔本身果香和营养。那这样出来的金桔，色泽的是琥珀色，您可以去看一下啊，口感的是外皮 Q 弹嚼劲儿，那那里边是果肉软糯，绝对是不像市面上那些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添加剂的味道等等，而且我们的果子是真的非常不错，您尝一颗绝对是让您不会后悔的。
1: 是，大家可以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啊，可以说大家太热情了，本来王经理的备货不少，150组，但是在我们节目刚刚过半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是销售一空了。不过王经理也特别的给力，给大家增添了30组的备货。大家如果想用99块钱这样的价格感受到12包甘草金桔的话，大家尽管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有朋友问到啊，说12包是不是每一包都特别小啊？这个您放心，不会啊，这个我见过了，每一包呢都是100克，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并不是说一包里面只有2-3颗，像品尝中试用装一样，那样的诚意就太不够了。今天都是为大家带来的是正装正品，400-600-0737，400-600-0737。王经理，今天本来说到是给我们可以开放一袋的免费试吃是吧？
0: 对，
1: 这个开放如果说是大家吃到不满意的话，能退吗？
0: 当然是可以的。我们为什么为大家开放这一包呢？就是怕大家会觉得，您这里边是不是能吃到，比如说，特别酸的，或者齁甜的，包括坏的果子。如果我们在开放试吃这袋当中，您吃到任何您觉得不满意的、不好吃的、味道不对的，您都可以把剩余的全款我们退给您，然后您把这个剩下的果子哈。给我们邮回来，退回来。
1: 大家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这款产品，我相信您选择这款产品的朋友，肯定是非常注重健康的，同时平时爱吃点小零食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吃零食，尤其是一些。

0: 不太健康的，添加的很多添加剂的零食，对我们的身体啊，真的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甘草金桔，它的口感就像刚刚王经理说到的，相信很多朋友拿到手里含在口中都是爱不释手，吃了还想吃。但是备货允不允许了呢？我们也问一下导播，还剩多少的备货呢？啊，刚刚添加30组，现在还剩最后8组是吗？这王经理，反正 你也得罪人了，咱们就再得罪点吧，能不能再给我们再象征性的增加10组就行？
1: 小谢，刚才你也听到了，那是我们调的大客户的，把那货给截下来了，就那30组了。现在我是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过了，现在想得罪人没有地儿得罪去了，你知道吧？就没有了。刚才那30组呢，是最后掉的30组了。明天我就要回去 IP 了，你知道吧？
0: 咱们节目最后还剩1-2分钟的时间哈，备货确实不多了。但是今天带走的99块钱，12包的甘草金桔，和刚刚王经理说的您在其他渠道买的150块钱10包，这个品质是一样的，量是不打折，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99块钱，您可以带走12包石胖�胖的甘草金桔，每一包呢100克，大家可以开放一袋啊，为大家提供到一个免费的试吃，您都可以尝一尝这个金桔的味道。400-600-0737，400。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专享价格99块钱12包，只有通过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电话订购才有效。最后我们的套组啊正在飞速的减少，也希望各位能够把握住最后这一分钟的时间，400-600-0737400-600-0737，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0-0737，拨打过电话进线之后，您才有机会以99块钱的价格带走12包的甘草金桔。那么今天特别感谢王经理啊，很给力，给我们增加了备货，也接受了我们99块钱12包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同时也更感谢每一位信任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那么不要等到明天后悔，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以99块钱的价格带走12包甘草金桔，把这份健康和美味都带回家。我们下次节目再会，400-600-0737400-600-0737。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溶霉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本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是

左右的温水，咱们冲10克到20克就冲一杯，这一搅啊非常省事儿。早上起来了冲一杯，暖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晚上睡前喝一杯呢，舒舒服服的，咱们睡个踏实觉。这很多以前喝过的朋友都反馈，家里老人喝了每天一杯都成了习惯了，喝着踏实，喝着安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温和好喝，适合日常坚持。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70-80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两桶。而且啊，您买两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两组的价格118块钱，您能拿走的是足足6桶。这一桶300克，您算算，6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呐，比您买点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多了。这可是驼奶粉啊，喝着舒心安心。118块钱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每天一杯，这价格您外边是绝对买不到的。您要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因为厂家呀跟咱们大象好物合作，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象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浑身暖洋洋的，下午遛完弯回来冲一杯解解乏，舒服的能多走两步呢。这晚上睡前来一杯助助眠，睡的是更踏实了，不费事儿，一勺奶粉加温水搅一搅就成了。你要是想给爸妈带点心意啊，这驼奶粉是又方便又体面，再适合不过了，一桶拎着就走，送礼还拿得出手。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给爸妈备上，每天喝一杯舒心还安心。而且啊，咱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各项检测报告呢都是齐全的，这一桶呢是300克呀。无论是给爸妈备着，还是说您这平时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是不是是个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驼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这么实在的价格，118块钱6桶，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400-600-073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他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2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儿。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3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驼奶粉啊冲出来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118块钱您在外边啊2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6桶，足足6桶驼奶粉，能喝2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块钱的6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还便宜呢。这一桶还不到20块钱，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
花小钱喝好奶和放。

0: 心的奶和舒心的奶，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您想想，118块钱能喝2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6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就300克，咱今天是6桶，足足1800克，才118块钱。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您花118块钱买的可是足足6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第22集。
3: 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旁边的泰勒跑马场人声鼎沸，十几匹骏马在场内奔驰，观众大多是赌马的洋人和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紧张地关注着自己所看好的马，仿佛赛跑的并不是马，而是他们。齐长鹏和崔丽在远处的人群中静静观看着比赛。崔丽小声地对齐长鹏说，赛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空虚无聊。我在白区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看来我骨子里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呢。崔丽被他逗笑了，很有意思。哎，能不能说说你的经历啊？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啊，家里也有马，我对马也有感情，但是那些马是下地干活拉车用的，不是用来参加工人消遣的比赛。后来到北平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听说你搞学生运动很有一套啊，周副主席都夸奖你呢。齐长鹏受宠若惊。真的啊？我是听新华社的同志们说的，应该没错，要不怎么会点名要你来香港呢？齐长鹏心里暖暖的，真是没有想到周副主席会记得我。崔丽用胳膊轻轻地顶了一下齐长鹏，可不要骄傲啊，周副主席表扬的人多了。说说后来呢？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地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跟我差不多呀。齐长鹏觉得好笑，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啊。我才不是大小姐呢，自从到北京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直到这次来香港才见到家里人。家里怎么样啊？崔丽怅然道，我爸爸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也反对我们加入任何政党，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个老古董了，每次家里说起来这些事情他都不爱听。正说着，看见左向民和程汉云朝他们走过来，齐长鹏急忙阻止崔丽，

0: 们来了。齐长鹏和崔丽微笑着迎着左向民和陈汉云走过去。泰勒跑马场附近的林地上，树木茂密，野花点点，四个人漫步林中，很是惬意。左向民把齐长鹏介绍给陈汉云，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齐长鹏，齐先生。齐长鹏和陈汉云握手，你好。
1: 啊，我早就听说齐先生的大名了，相见恨晚呢。
0: 在南京一直未能见面，听说左先生和程先生在狱中很顽强，你们受苦了。陈汉云摆摆手，哪里哪里，这是每一个爱国志士都应该做的。国民党腐败透顶，他的覆灭那是迟早的事情。谈话期间，崔丽一直微笑着看着陈汉云。左向民注意到他，疑惑地问，这位是？崔丽笑着用手一指陈汉云说，不用介绍了，他是我舅舅。左向民有些吃惊，原来是这样，哎呀呀呀，真没有想到。齐长鹏说，崔丽早已经跟我说过了，以后还希望程先生和左先生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呀。陈汉云代为回答道，没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左向民从兜里掏出了一份文件交给齐长鹏，自从来香港以后，我一直跟各民主党派的人士密切的接触，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是其中54位人士联合的签名信，支持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希望齐先生能把这个签名信递交给中共中央。齐长鹏将文件收好，好，我一定转交。但是目前局势比较混乱，我们也不可能一次邀请所有的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希望以各党派推举代表的形式列出名单，无党派人士也可以以你们爱国联合会的名义推荐，只要拜托左先生和程先生多做一些工作了，尽快把参加会议的名单给敲定了。没问题。程汉云向齐长鹏打听到，听说

0: 俊和蔡廷锴将军这些知名人士送出香港啊。是啊，但是目前他们的态度还不明朗，行程也未能确定。听说广州的李宗仁派使者接触人工，恐怕人工另有打算呢、啊。这个很难说，至少说明他在认真思考，认真对待我们的倡议，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内部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左向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哼，原因很多呀，历史的、现实的都有，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国民党的封锁。因为国民党的封锁，中央与上海、香港不能及时沟通、及时的交流，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中央的最新指示及时的传达给每个党派的每一个人，所以就导致他们对新政协了解不够啊。崔丽接着说道，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些民主人士不像我们，都在大城市生活，个个拖家带口，本来就与蒋介石与政府有隔阂，这个时候要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做出对个人来说可能会影响一辈子，对国家来说可能会影响整个历史进程的选择，确实难以决断。齐长鹏连连点头，你说的对。崔丽会心一笑，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做出决断，就像李济深先生说的那样，局势瞬息万变，如果错过了某一个机会，他们就会抱憾终生。而这些人其实都是一些不甘寂寞，都是很有抱负的人，都想为国家做点什么。陈汉云感叹道，哼哼，没想到我这个外甥女儿看问题这么深入，这么透彻呀。这事儿可不能让我爸爸知道啊，舅舅，你可要保密啊。崔丽说完调皮的吐吐舌头，陈汉云哈哈一笑，当然守口如瓶。齐长鹏也大加赞赏，嗯，崔丽说的太好了，几句话就把他们的心态说透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怎么做工作的问题了，大家要同心协力，为了新政协会议的及时召开，民主人士的北上行动绝不能拖延。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罗便道，李济深新寓所坐落在这里。书房里，李济深正坐在书桌前挥毫疾书。佣人老周推开门，领着沈钧儒进来。李济深立刻放下笔站起来，呵呵，横山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请坐请坐请坐。沈钧儒一边说一边落座，呵呵，人朝地，客气了，怎么样，身体还好吧？老周给沈钧儒端来茶，然后退出带上门，托大家的福，还好还好还好。寒暄完，沈钧儒言归正传，听到上海方面的消息了没有？李济深谨慎地说，哎呀，在报纸上看到了罗隆基的消息，实在是佩服得很呐。罗隆基是得到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关照， 斯图雷登很关心中国未来

0: 为几年的变化。这个美国人希望中国能够走上三权分立的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他建议张澜留在上海，既不去南京，也不去北方，保持中间姿态，保持民盟的独立性，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形成对执政党批评和监督的一支政治力量。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人嘛，虽然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也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但还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有军阀割据的传统，一旦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那些拥兵自重的人就有可能割据一方。军阀一旦形成气候，等待中国的就是连年的战争，打来打去，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李济深痛心地说道，然也然也，只不过对共产党的邀请，上海方面也有分歧。史良是积极响应，罗隆基却顾左右而言他，还弄出一个施政纲领，说史良是左而富。史良针锋相对，反击罗隆基，说他是右而穷。两个人都自称独立，所以政治见解和经济处境啊，恰恰相反。沈君如一说完，客厅的门铃就响了起来，佣人老周马上去开门。一个工人打扮的人带着工具箱站在门口。老周疑惑地看着来人，你找谁呀？哦，我是电话局的检修工，来检查你们家的电话线路。老周有些耳背，听不明白，又问，你说什么呀？检修工见状，一边比划着，一边大声重复，电话局的，来检查你们的电话线路。哦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来吧来吧。说完，老周就带着来人去了电话间。书房内，李济深和沈君如继续谈着话。李济深说，很有意思啊，我也听到了上海方面的一些传闻，说这些日子啊，张澜正在埋头研究，要从墨子里面寻找中国的政治出路。沈君如一笑，哈哈，我也听说了，张澜还表示自己不计左右，不争权位，凡是对中国进步有利的党派势力啊，都支持。所以啊，他认为民盟应该积极响应共产党的民主号召。他还说了，民盟是个民主党派，是否参加新政协不能由任何个人决定，必须履行投票程序。李济深迟疑了一下，恒山兄啊，说句得罪人的话呀，我怎么觉得说这些好像有些文人参政秀才造反的味道啊，幼稚的成分很多，也很难成气候。沈君如叹了一口气，哎呀，当下时局瞬息万变，各民主党派之间也是相互猜疑，心不往一处想，劲儿不往一处使，各有各的打算，很难统一思想。而德高望重的任朝帝，却也是韬光养晦，隐而不发，既不公开表态，也不给外界留下很大的猜想空间。恒山兄，这才是你今天光临寒舍的最终目的吧？啊，是不是啊？沈君如颔首一笑，任朝帝啊，还是早下决断为好，以免将来悔之晚矣呀！啊，明白，明白。沈君如心下释然，哼，明白就好。咱们同舟共济几十年，在这关键的时刻，我可不愿意看你 拉到历史的后面呢。此时客厅内那个自称是电话局的检修工已经完成工作，从电话间出来。老周问，修好没有啊？检修工大声回答，好了，好，好了就好。说着老周就送检修工出门。检修工刚走出门，肥肥恰巧进门，两人擦肩而过。肥肥走了两步，忽然想起什么，回头怀疑地看了那个检修工一眼，然后快步向客厅走去。肥肥一走进客厅就问老周，刚才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呀？他说他是电话局的检修工，来检查咱们家的电话。肥肥不禁皱眉，家里的电话没出故障啊。说着肥肥就往电话间走去。他走进电话间，把电话拆开仔细查看，却没有发现异常。他还不放心，又查看了周围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一下肥肥更加困惑了，他又把老周叫来，他真的是电话局的呀？老周糊里糊涂地回答，不知道啊，他说他是电话局的，在这里修了半天呢，我问他修好了没有，他说修好了就走了。就在这时，从客厅传来了李继深和沈君如说话的声音，肥肥闻声走了出去。沈君如正和李继深道别，留步留步留步。李继深抬眼看见肥肥，叫道，肥肥啊，你来一趟。嗯，肥肥朝着两人跑了过去，开车送沈老到府上。好的。说完，肥肥扶着沈君如出门。李继深站在客厅门口，一直看着轿车开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书房。他刚在书房坐定，老周又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
1: 任公，别来无恙。
0: 哦，是卢先生啊，听说你去了广州啊。说着示意他坐下。
1: 任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小弟的确刚从广州赶回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0: 卢广生坐在椅子上，一脸的鬼笑。
1: 哦，看来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在广州将有所作为啊。
2: 白崇禧将军念念不忘当年跟您的旧情，民国十年，孙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与大总统为敌，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将军在旧桂系任谋。
3: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5: 第23集。
0: 李继深站在客厅门口，一直看着轿车开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书房。他刚在书房坐定，老周又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
1: 任公，别来无恙。
0: 哦，是卢先生啊，听说你去了广州啊。说着示意他坐下。
1: 任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小弟的确刚从广州赶回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0: 卢广生坐在椅子上，一脸的鬼笑。
1: 哦，看来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在广州将有所作为啊。
2: 白崇禧将军念念不忘当年跟您的旧情，民国十年，孙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与大总统为敌，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将军在旧桂系任模范团第一营的营长。
1: 黄绍竑任旅长，黄

从白将军商讨形势，决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并派白将军以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广州去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于是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的总指挥，白将军为参谋长。白将军带着委任状秘密回到武州告知黄绍竑，但是他们二人实力实在不济，求助于您人工，人工鼎力支持，排除内部障碍，剪除了陆荣廷羽翼，又争取当时任粤军旅长的李宗仁合作，共同成立了定桂讨贼军，发兵袭击南宁，致使在桂林的陆荣廷逃往湖南，又进攻柳州庆元，紧逼贺县平乐，肃清了陆荣廷及沈红英残部，又击退了趁虚而入的云南唐继余部队，与民国十四年统一广西。白将军每每说起此事记忆犹新，言必称人工大恩大德呀。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啊，白将军还记得？卢广生拿出一个书法卷轴，这次我去广州，白将军让我把这个他亲笔手书的卷轴赠给任公。说完把卷轴打开，李济深探身观看，上书四个大字：存亡之秋。想必任公已明白白将军的苦心了吧。啊，李济深坐好，李白二公近期作何打算呢？卢广生将卷轴慢慢的卷起，桂系可能接受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周旋，任公为粤系领军人物，颇有号召力，加上过去粤桂两家往来密切，几度同举反蒋旗帜，而今李宗仁反蒋在先，想必任公不会袖手旁观呐。白崇禧的心思啊，呵呵，我明白，如果不联络共产党，只靠国民党内部几支反蒋力量，想把蒋介石搞倒实在是太困难了。多年来我一直高举反蒋大旗，桂系的主张啊，我部分是拥护的，部分是不同意的。和共产党和谈必须有诚意，我可以致电桂系李白二公，电文我也想好了，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所望于故人耳，您说呢？李济深反将了卢广生一军，卢广生只好连声打哈哈，点头称是。李济深乘胜追击啊，我还要再加上一句，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啊。一席话弄得卢广生措手不及。夜，崔公馆，崔立正在阁楼上接收电报，他翻开密码本翻译电文，不禁大吃一惊，不自觉地念出声：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经黑海突遇大火，冯将军遇难，速报中央，十万火急。崔立回过神来，急急忙忙地收拾发报机。这时候崔岳推门进来：我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阁楼上干嘛呢？崔立慌忙掩饰：我、没干什么，我到阁楼上是来找一些旧书。
崔月疑惑地

这是、老收音机早就没人用了，你到阁楼上来听收音机，哎呀，看你鬼鬼祟祟的，你怎么了？哎，你病了吗？脸色苍白。崔月说着用手去摸崔丽

0: 听见了吗？就算是姐姐求你，你到底怎么了？哦，我没什么，总之你答应我，你发誓。崔月迟疑地看着他，好吧，我答应你，我发誓。不过崔丽稍稍放心，打断他，好了，就当什么都没有看见，我要出去一下。崔月拽住他，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你别问了。崔月不安地问，爸爸和舅舅在客厅下棋呢，你要出去他肯定不允许。我从后门走，爸爸要问你就说我睡觉了。好吧。没等崔月明白过来，崔丽便急急忙忙从楼上跑下去。看着姐姐急匆匆的背影，崔月忽然预感到什么。夜色下，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仍亮着灯，萧啸天正在向齐长鹏汇报寻找信件的情况。我查遍了所有的小旅馆，没有找到信件的下落。的确是大海里捞针。萧啸天沉思着，可以确认敌人并没有得到那信件，但是那信件会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继续寻找，不要放弃任何一点希望。正说着，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诧异道，这么晚你来干什么？长鹏，老萧，出大事了。萧啸天心里一紧，什么大事？冯玉祥将军在苏联客轮上不幸遇难。齐长鹏大吃一惊，消息确切，确切是我们的人发来的急电。齐长鹏心中一沉，具体情况知道吗？崔丽摇摇头，只知道是失火引起爆炸，其他情况还不清楚。齐长鹏连声长叹，哎呀，真是祸不单行，马上给中央发加急电报，听候中央指示。此时每个人都仿佛掉进了和这夜一样漆黑的无底洞。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次日，香港街头行人依旧熙熙攘攘，一个报童在大街上奔走卖报，
2: 看报看报，冯玉祥将军在黑海遇害。
0: 路人纷纷驻足买报阅读，冯玉祥的照片和遇害的消息已经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白天鹅酒店二楼会议室里，在港民主人士在这里继续进行双周论坛。齐长鹏向与会者讲述了冯玉祥将军遇难的经过。
3: 冯玉祥将军乘坐的胜利号客轮

航行一个月，横渡大西洋，进入黑海，即将抵达苏联港口奥德萨。事发当晚，冯玉祥将军还聚集儿女安排行程，说自己要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儿女可以留在苏联学习现代科技，将来为新中国效力。因为蒋介石对冯将军恨之入骨，儿女们都很担心冯玉祥将军回国会有风险。冯玉祥将军知道死刑危险，蒋介石气量狭小，很难容忍，特别记恨掌握军权的反对派，暗杀国民党将领邓演达，关押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软禁东北军统帅张学良，这都是蒋介石的杰作。戎马一生，与蒋介石打过许多交道的冯玉祥将军早有准备，晚饭前甚至还让女儿给他朗读郭沫若先生的新诗《凤凰涅槃》。晚饭之后，客轮上放电影，冯玉祥将军让孩子们出去玩玩，但孩子们都不走，一定要听父亲讲故事，因为第二天到岸后，他们就要分别了。冯玉祥将军很感动，就给孩子们朗诵他自己写的一首小诗。就在这时，门缝突然钻进浓烟，一看不妙，冯玉祥将军赶紧将妻儿从舷窗送出去，自己却因为身躯庞大而出不去。等到儿子带领苏联船员砍开门准备抢救的时候，冯玉祥将军已经窒息身亡了。大家听完唏嘘不已。郭沫若沉痛地说，在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冯玉祥将军积极响应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实在让人不可思议啊。以冯玉祥将军的影响力，他的参与必定能够带动一大批有识之士，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此间奥妙，在座各位可以自己想象。蔡廷锴则表现得比较愤慨，这到底是一次意外事故还是人为谋害，必须查清楚，向社会公布，如果有人破坏，那就一定要揭露在背后搞阴谋诡计的人。蔡廷锴一说完，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李济深身上，希望人工发言。李济深缓缓开了口，政协未开，先损大将。这事儿让我想起了旧政协会议。1941年，在抗日战争的转折关头，有敢于时代的要求，众多民主人士发动成立了民主同盟，主张各党派联合抗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民盟又积极促成国共谈判，同共产党合作，推动国民党达成双十协议，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实现了中国民主人士的美好政治理想，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对民主不感兴趣，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就推翻了协议，于6月发起了全面内战，大举进攻共产党，还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等民盟成员。11月，国民党召集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民盟与共产党同进退，拒绝参加。国民党全面打压民盟，杀害了

0: 滨城。1947年11月，逼迫民盟解散。现在，共产党号召大家参加新政协会议，会议还没有开，没有想到血案却再次发生。谭平山哀叹一声：“哎呀，一夜醒来，民主死了，国共决战，中间派大分裂。”前民盟成员民社党和青年党投向了国民党，参加了国民大会，不肯参加的左派人士避难香港啊。冯玉祥将军遇难是一个强烈的政治预兆，是历史轮回的一次预演，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李济深话音一落，众人便纷纷议论起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诗人柳亚子站起来说：“各位各位，我有几句话说。目前国内局势动荡，在和平无望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新政协，倡导走民主建国的道路。冯玉祥将军率先通电支持，积极筹备回国参政议政，不料想路途之上遭遇不测，到底是意外事故还是人为事故，我们谁都不敢断言。但是在这种敏感时期出现这种恶性事件，谁都理由怀疑这是由国民党当局蓄意为之，这是对民主自由的公然挑衅，妄图以白色恐怖之手段震撼向往民主之国人，我等民主人士岂能坐视不顾？我提议我们应该高调纪念冯玉祥将军，在香港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向国民党当局表明我们的决心。刘亚子的提议马上得到与会者的响应，谭平山起身：“刘公所言极是，如果我们一片鸦雀无声，正中施暴者的下怀，我支持在香港举行冯玉祥将军追悼大会。”
1: 好，
0: 通过表决，众人一致赞同。当举国上下为冯玉祥不幸遇难深感哀痛之时，这对于保密局特务而言却无疑是个好消息。江世飞还在他的工作站特意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庆祝胜利。江世飞容光焕发地举起酒杯：“各位同仁，冯玉祥暴毙，实为党国大幸。毛局长发来贺电，以表彰有功人员。这次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端，胜利最终属于党国，荣誉最终属于我们。大家开怀畅饮。”下面跟着是一片鬼哭狼嚎的笑声。觥筹交错之际，顾青急急忙忙走进来，在江世飞耳边低语了几句。江世飞立刻来了精神，跟着顾青走了出去。他们走进侦听室，报务员起身报告：“
2: 报告江站长，我们跟踪多日的神秘电波又出现了，目前能够确定是共产党香港地下党电台所为。他们使用的是莫尔斯密码，这种电码是为了配合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破解非常不容易。”“
0: 那是否可以确定发报机的所在方位呢？”“
2: 必须把侦测设备安置在车上，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来寻找电台。”“
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那就这么办。”“
2: 是。”
0: 报务员说着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工作起来。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第24集。
3: 当举国上下为冯玉祥不幸遇难深感哀痛之时，这对于保密局特务而言却无疑是个好消息。江世飞还在他的工作站特意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庆祝胜利。江世飞容光焕发地举起酒杯，各位同仁，冯玉祥暴毙实为党国大幸，毛局长发来贺电以表彰有功人员，这次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端，胜利最终属于党国，荣誉最终属于我们，大家开怀畅饮。下面跟着是一片鬼哭狼嚎的笑声。觥筹交错之际，顾青急急忙忙走进来，在江世飞耳边低语了几句，江世飞立刻来了精神，跟着顾青走了出去。他们走进侦听室，报务员起身报告：“
4: 报告江站长，我们跟踪多日的神秘电波又出现了，目前能够确定是共产党香港地下党电台所为，他们使用的是莫尔斯密码，这种电码是为了配合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破解非常不容易。
3: 那是否可以确定发报机的所在方位呢？
4: 必须把侦测设备安置在车上，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来寻找电台。
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那就这么办。是。报务员说着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工作起来。
4: 江世飞看着报务员忙碌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痛快。
3: 夜，崔公馆。崔丽在阁楼上接收电报，当他抄录完最后一个密码时，敲门声响了起来。崔丽匆忙将密码收起来，起身开门。
4: 佣人陈妈正站在门口。
5: 陈妈，什么事儿？
4: 舅老爷来了，请大小姐去吃宵夜。
5: 好，我这就下去。
4: 崔丽见陈妈离开，急忙进屋将电台藏好下楼。
3: 她走进餐厅，崔子昂和崔月以及陈汉云正在等她。崔月似乎明白姐姐刚才在干什么，但是什么也没说，低头吃银耳羹。
5: 爸爸，舅舅。
4: 崔丽打完招呼后落座。崔子昂手里拿着报纸，正在和陈汉云讨论冯玉祥遇难的事情。他见崔丽过来，
6: 你来得正好，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5: 我看了。
6: 我知道
3: 冯玉祥将军突然遭遇不测，对新政协的打击很大。陈汉云说。
4: 崔子昂放下报纸，问桌上的人，
7: 报上说冯将军是义

0: 外事故导致身亡，你们怎么看呢？崔丽喝了一口汤，谁相信呢？有这么巧的事情吗？突然遭遇了火灾，别人都没事，就冯将军遇难。崔子昂纠正道，也不只是冯将军一人遇难，报上说同时遇难的还有冯将军的女儿、苏联共产党三名中央委员和200多个苏联人。崔丽看了眼崔子昂，不管怎么说，这火烧得太蹊跷了。陈汉云赞同道，崔丽的怀疑有道理，我也正在怀疑其中有鬼。崔月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地吃着银耳羹。崔子昂沉默半天，哼，恐怕这不是什么意外事故吧，而是人为的。崔月对父亲说出这句话有些意外，爸爸，你从来都不关心政治，怎么这事让你这么操心呢？崔子昂意味深长地说，不关心政治并不等同于不懂政治，正是因为看到了政治的变幻莫测和无能为力，我才一直要求自己和家人远离政治，避免悲剧啊！我也一直很崇拜冯玉祥将军，正是政治的黑手害死了他。崔丽虽然赞同政治无常，却与父亲持相反的意见。是啊，正是因为不能让反动的独裁势力一统天下，才需要有识之士积极参与政治，为天下苍生谋福利。说到底，不是政治本身不好，而是需要真正的政治家去战胜那些自私的政客。崔子昂用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教育女儿说，你们呢，年轻幼稚，一切只凭想象，你根本就不知道政治的险恶。陈汉云看两人观点相悖，怕闹出什么不愉快，于是岔开话题，香港各界人士要为冯玉祥将军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具体什么时候啊？到时候我要去参加。话音一落，大家都觉得有些意外地看着崔子昂，崔子昂反倒若无其事，又拿起桌上那份报纸看起来。夜幕下的香港，万家灯火，风光旖旎。香港光复旅馆客房里，薛家骥正在灯下看报纸。冯玉祥将军身遭不测，香港各界人士将在下周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届时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等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将出席。薛家骥放下报纸，从枕席之下拿出那封信，打开信封上写着李济深将军亲启字样，他豁然开朗，嘿，这不是正好吗？我可以去追悼大会上当面把这封信交给收信人呢。哎呀，我怎么这么傻呀？追悼会在湘江大学礼堂举行。薛家骥拿着报纸思索着。常鹏在为李济深准备出席冯玉祥的追悼会焦虑不安。
1: 保密局特务多次行刺人工未果，我担心呢，人工出席冯玉祥将军追悼会必定会成为敌人的目标。
0: 萧啸天在一旁出着主意，
2: 我们是不是可以劝人工找个借口回避一下？
1: 没有用，人工态度坚决，他说这个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不露面，退缩意味着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
2: 嗯，有道理，但是现场的保卫工作怎么办呢？
1: 到时候说不定会聚集几千群众啊，如果特务趁乱行刺，那可是防不胜防的呀。
2: 是啊，我正在为这个事情焦虑呢。不过到现场的有香港各界人士，港英政府不会不考虑到影响，会加强现场的保卫工作。我们这边制定2套应急方案，

0: 旦出现问题，能够紧急将民主人士疏散。齐长鹏说：“好吧。”啊，对了，另外通知肥肥一定在现场贴身保卫李济深。齐长鹏嘱咐道：“好，我马上打电话。”萧啸天起身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串号码。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湘江大学，花圈花篮摆满了整个校园，它们代表了对冯玉祥将军深深的怀念和哀思。人们身着暗色调服装，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吊唁。除了学校的师生，还有很多市民自发地来参加冯玉祥的追悼会。因为人数众多，为了维持现场秩序，校园内分布了很多港英警察，礼堂外挂满了挽联，沉痛哀悼冯玉祥将军的横幅尤为显眼。薛家骥出现在人群中，他东张西望地寻找着李济深，这一举动使他在吊唁的人群中显得有些不一样。戴着墨镜的江世飞和顾青也出现在人群中，他们混在哀悼队伍里，默默地关注着事态发展。被邀请的来宾陆续走向礼堂，在门口签到处的登记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左向民和陈汉云负责在此接待。礼堂外，李济深的坐车缓缓停下，肥肥下车为李济深打开车门，四个卫士环立在李济深身旁，时刻保持警惕。齐长鹏早早在此等候，他引李济深走到签到处，李济深拿起毛笔签下自己的名字，陈汉云接着把一朵白色的小花佩戴在他的胸前。李济深跟随齐长鹏默默地走进礼堂，肥肥和卫士紧随其后。礼堂正中悬挂着冯玉祥的大幅画像，上面的冯玉祥神采奕奕，画像四周整齐地摆放着黄白菊花，更加烘托了沉重的气氛。在港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名流已聚集在这里，都把目光投向了刚走进的李济深。李济深和大家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在相互的对视中，彼此以眼神默默地互讨珍重。崔丽、崔月姐妹陪同父亲崔子昂走了进来。崔子昂佩戴白花，神情肃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朱运山主持追悼会，时间一到，他庄重宣布祭奠开始。低沉的哀乐顿时响彻大厅，人们都默默低下了头，表示自己的悼念。礼堂外，薛家骥仍在人群中锲而不舍地寻找，他看见一个警察走过去询问：“警察先生，请问李济深先生 来了吗？警察不屑一顾，你要找李济深，人家是大人物，在礼堂里参加追悼会呢，那我能进去吗？
2: 你有邀请函吗？
0: 没有啊。警察开始不耐烦了，那还说什么，没有邀请函是不能进入礼堂的，你要悼念冯玉祥啊，就在外边悼念吧。
3: 礼堂内追悼会顺利进行着，朱运山正在致悼词。
4: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爱国将领、抗日英雄和民主斗士，他出身于贫苦人家，11岁起便到淮军中去当兵，为人正派，有一名普通士兵逐步晋升为副班长、排长、营长、旅长。1911年，冯将军参加辛亥革命滦州起义。1915年和1917年先后加入讨伐袁世凯护国军和讨伐张勋复辟的行列。1924年出任北京陆军检阅使。1924年，冯将军率部进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故宫，依然脱离直系军阀，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兴国大计。1925年，冯将军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成为北伐军中一支劲旅。1931年，918事变后，冯将军反对不抵抗政策，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卢沟桥事变后，冯将军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冯玉祥将军海上遇难的噩耗传来，中外震惊，尤其是正当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独裁的最后激烈斗争中，我们是不愿意像他这样一个爱国者和革命领导者无端遇难的，我们怎么也不能相信

0: 5日，中外各通讯社报道，本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同志，于自黑海巴同赴奥德萨航程中，不幸与其女公子同时遇难，机身等惊闻之下，悲痛莫名。冯同志自清朝末年以来，即福音革命的三民主义，致力革命逾40年，举凡辛亥革命、讨袁、反段、倒曹、北伐、抗战诸役，无不赴汤蹈火，功于创造。近两年来，为求实现总理三大政策及奠定中国与世界之民主和平，不惜以68高龄远赴重洋，大声疾呼，抨击国内外反动势力，唤起国内外人民大众反对美帝援蒋，屠杀中国人民，促进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成绩昭然。今不幸逝世，成为中国与世界和平民主运动之一大损失。机身等为完成冯同志未竟之志，适当采接再厉，奋斗到底，以其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完成，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之彻底实现。至于冯同志之遇难经过事实，本会正在查询中，望社会各界密切关注。伴着再次响起的哀乐声，李济深沉重地走下台。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立、崔岳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岳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立焦急地问。崔岳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立探头望去，转身对崔岳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岳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立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立说着甩开了崔岳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立找到齐长鹏，刚才崔岳说看到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济公，外面可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索向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第25集。
3: 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立、崔岳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岳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立焦急地问。崔岳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立探头望去，转身对崔岳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岳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立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立说着甩开了崔岳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立找到齐长鹏：“刚才崔岳说看到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济公，外面可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左向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
4: 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
3: 程汉云打量着他：“

0: 怎么，有事情吗？
1: 我想见见李济深先生。
0: 薛家骥说。左相明感到有些好笑，敷衍地说道，哎呀，想见李济深的人多了，哎，你有什么事情啊？
1: 请你帮我引荐一下，我的确有事儿要见他呀。
0: 年轻人，你有事情可以告诉我，我帮你转达。薛家骥坚定地说。
1: 不行，必须当面见到李济深先生才能说。
0: 左相明显得有些为难，那
1: 这样，你不如留下地址，我替你转告。
0: 程汉云一直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薛家骥写下地址。两小时后，萧啸天把那张便条递给齐长鹏，齐长鹏不明所以地看了看，光复旅社312房间，薛家骥。这人谁啊？一个年轻人说有要事要见李济深，这是老左刚刚转给我的。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会不会？齐长鹏突然兴奋起来。夜晚，崔丽从湘江大学回到家，崔子昂正在客厅等着他。人工是否安全离开了？崔子昂显得很焦虑。
1: 爸爸，您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件事情呢？
0: 崔丽对父亲提出的问题感到很诧异。你先别问我这个，追悼会现场气氛很紧张，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瞒不过我的眼睛。人工现在是某些人的目标，欲除之而后快。
1: 爸爸，你放心吧，人工已经安全到家了。
0: 崔子昂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好，那就好，那就好啊。人工也老了，今年快70了吧。
1: 是啊，人工还在为国家的事情奔波。
0: 崔子昂忽然慈爱地看着崔丽。小丽啊，你已经是大人了，想干什么事情爸爸是阻止不了的，不过我担心你的安全。
1: 爸爸，我……
0: 好好好好，你别说了，我已经观察了你好久了，我敢肯定你跟北边的人有联系。
1: 崔丽心下暗暗佩服崔子昂的洞察力，他试探着问，爸爸，如果我是共产党，你支持吗？
0: 崔子昂语重心长地说，我呀，不支持，不过我也不反对，女大不由爷，你有你自己的选择，我至少是尊重你的选择的。崔丽没想到崔子昂如此深明大义，感激道，
1: 谢谢爸爸。
0: 崔子昂露出了疲惫的表情，但愿国内尽快平息纷争，不要再打仗了，不要再折腾了。崔丽深情地望着父亲，心中的热情瞬间燃烧了起来，坚定地说，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哦，对了，人工以后还是少出席这样的场合为妙啊，太危险了。一阵沉默之后，崔子昂叹了口气，哎呀，女儿大了，我也明白，年轻人如果有了自己的理想，我是拦不住的，毕竟我自己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只是希望啊，你们姐妹两个能够平安。作为父亲，这是对后辈最大的期望啊。
1: 崔丽会心一笑，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守身即孝嘛。
0: 哼哼，我还是希望你再想想，是不是一定要走这么危险和艰难的道路啊？
1: 崔丽很想说是， 但怕父亲伤心，只好低头不语。崔子昂摇摇头，一脸苦笑，哎呀，呵呵，我知道女儿心意已决，好了，以后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崔丽抬起头，忽然发现昨日那个强大的父亲已经老了，心中五味杂陈，眼里闪烁出晶莹的泪花。一辆汽车在夜色中朝光复旅馆驶来，快到旅馆门口，汽车停了下来，齐长鹏下车向旅馆走去，萧啸天待在车里观察周边情形。齐长鹏来到旅馆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摘下礼帽，弹了弹帽上的灰尘，同时他四处扫了一眼，确定周围没有可疑人员，这才走了进去。一个伙计见有生意，连忙上前，你是不是要住店呢？我不住店，我是来会客人的。会客人？哪个房间的？312。伙计想了一下，不巧啊，312那个南洋人刚刚出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齐长鹏感到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他是南洋人呢？他自己说的，我也看过他的护照，确实是南洋人。齐长鹏小声嘟囔了句奇怪，回头问伙计，我可不可以在这儿等等他呢？伙计一指对面的一张椅子，客气地说，请便了，不过12点我们要关门，不然的话那帮警察又要来找麻烦了。齐长鹏谢过伙计，在大堂里来回踱步，若有所思。突然他停下来，好像想起了什么。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十几分钟后，薛家骥回到旅馆，他刚一进门就被伙计叫住。薛家骥回头问：“怎么了？”
0: 有位先生找你。
1: 伙计说着抬手一指，刚才还在那里的齐长鹏却没有了踪影。薛家骥一听，立刻变得很激动，忙问伙计在哪儿呢。伙计感到奇怪，奇怪呀，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一会儿人就不见了呢？
0: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那看上去很精神的一个人呢，也很讲礼貌，
0: 可能是等得不耐烦了，所以走了。
1: 薛家骥摇了摇头，很失望地上了楼梯。楼道空空荡荡，薛家骥走到自己房门前，掏钥匙开门。屋里拉着窗帘，很暗。薛家骥关上房门，伸手摸索着去开灯。灯亮了，坐在沙发上的齐长鹏微笑着看着薛家骥，手里握着的手枪也对准了他。薛家骥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你是谁？你怎么到了我的房间呢？齐长鹏一笑，
0: 别紧张，坐下坐下坐下。
1: 薛家骥胆怯地在窗边坐下，他的身体无法抑制地颤抖。你是怎么进来的？是不是刚才要找我的那个人呢？ 齐长鹏从怀中掏出报纸

0: 我是来应征的，这不是你登的征婚启事吗？也许你希望来应征的是位女士吧。
1: 你先说你是谁，为什么要用枪对着我呢？
0: 哼，对不起啊，我只是为了自我保护，没有丝毫伤害你的意思。说着，齐长鹏把手枪收起来，薛家骥这才松了一口气。
1: 你是共产党？
0: 哼，是不是共产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刊登征婚启事，要和我见面。薛家骥扬起了倔强的面庞，我不能明确你的身份，我不能告诉你。你这样做也对，那么咱们说说别的行不行？薛家骥疑惑地看着齐长鹏，点了点头。齐长鹏背起了征婚启事上的内容。我表妹今年24岁，希望能找个如意郎君。薛家骥不知道齐长鹏说的是什么意思，看着齐长鹏不知如何回答。齐长鹏一看他并不懂暗语，确定这人并不是交通员本人，于是直截了当地说，那么如果我承认我是共产党会怎么样呢？薛家骥想了想，是这样，我有个朋友托我给他保管一样东西。是什么东西？薛家骥知道东西的重要性，生怕齐长鹏并不是要找的那个人，于是多了个心眼儿。不知道，那你朋友要你把东西交给谁呢？
2: 不知道。
0: 齐长鹏有些急了，宽慰他，到底什么东西你放心，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你朋友让你保管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正在找的东西，我都不会伤害你，这下放心了吧。这话显然奏效了，薛家骥吞吞吐吐地说，是一封信。齐长鹏一喜，那你的那位朋友呢？他去什么地方了？
1: 被警察带走了。齐长鹏一听终于明白了，那你现在可以把信交给我了。
0: 薛家骥死活不肯，我不能确认你的身份，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呢？齐长鹏这次倒被薛家骥的话问住了，他沉默了一下，信现在在哪里？
2: 哦，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1: 什么地方呢？
0: 你要能证明你是共产党的话，我就告诉你。齐长鹏一时想不出办法，感到很为难。薛家骥退了一步，要不你让我当面把信件交给李济深先生。
1: 好，好，那好，那好，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李济深先生。
0: 齐长鹏说着领着他走了出去。宾馆门口，萧啸天坐在车里，一边警戒一边在等候齐长鹏。齐长鹏和薛家骥从宾馆出来，径直上了车。就在这时，一辆警车飞快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馆门口。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直奔旅馆。萧啸天冲齐长鹏使了个眼色，
1: 老齐，你看，好险啊！幸好我们快了一步。
0: 那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呢？齐长鹏也是很奇怪，转头问薛家骥。
1: 小薛，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你的地址啊？
0: 薛家骥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齐长鹏明白现在找不到答案，并且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对萧啸天说，
1: 老萧，开车，我们现在就去见人工。
0: 萧啸天闻言发动了汽车，汽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半小时后，三人来到李济深的新寓所。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

0: 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没想到啊，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任潮、横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帝已拟了一个草案，令箭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亦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其次事。谨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项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溶霉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

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是很多中老年家庭日常选择的原因，而且还添加了益生菌，也让这个胃肠啊比较敏感，或者是平时不太爱动的这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有便秘小困扰的叔叔阿姨们啊，觉得这喝起来呢更舒服更顺畅。骆驼奶本身呢就很温和，不像牛奶那么容易让人胀气，在冲调的时候呢，这奶香啊特别浓郁，喝起来是丝滑顺口，但肚子不会像喝牛奶那样啊这个鼓鼓的不舒服，喝完啊胃里暖乎乎的，不像有些奶粉这喝完还觉得沉甸甸的。我们今天这一桶呢是300克，咱每次呢就用55度左右的温水，咱们冲10克到20克就冲一杯，这一搅啊非常省事儿。早上起来了冲一杯，暖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晚上睡前喝一杯呢，舒舒服服的咱们睡个踏实觉。这很多以前喝过的朋友都反馈，家里老人喝了每天一杯都成了习惯了，喝着踏实喝着安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温和好喝，适合日常坚持。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70-80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两桶，而且啊，您买两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两组的价格118块钱，您能拿走的是足足6桶，这一桶300克，您算算，6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呐，比您买点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多了，这可是驼奶粉啊。喝着舒心安心，118块钱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每天一杯，这价格您外边是绝对买不到的。您要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因为厂家呀跟咱们大象好物合作，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象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浑身暖洋洋的，下午遛完弯回来冲一杯解解乏，舒服的能多走两步呢，这晚上睡前来一杯助助眠，睡得是更踏实了，不费事儿，一勺奶粉加温水搅一搅就成了。你要是想给爸妈带点心意啊，这驼奶粉是又方便又体面，再适合不过了，一桶拎着就走，送礼还拿得出手，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给爸妈备上，每天喝一杯舒心还安心。而且啊，咱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各项检测报告呢都是齐全的，这一桶呢是300克呀，无论是给爸妈备着，还是说您这平时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是不是是个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驼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这么实在的价格，118块钱6桶，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400-600-073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它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2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儿。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3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儿。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驼奶粉啊冲出来

0: 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118块钱，您在外边啊两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六桶，足足六桶驼奶粉，能喝两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块钱的六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还便宜呢。这一桶还不到20块钱，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花小钱喝好奶，喝放心的奶，喝舒心的奶。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您想想，118块钱能喝两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六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就300克，咱今天是六桶，足足1800克，才118块钱。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你花118块钱买的可是足足六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26集。
4: 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没想到啊，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任潮、衡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 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道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递以拟了一个草案，令箭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亦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其次序。谨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他真诚地说，不要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想北上到解放区去。此时内地南方还被国民党占领，北方路途遥远，你想北上那是困难重重啊。不过祖国欢迎你回来啊，这样吧，你先在香港待上一段时间，过一阵子我们一起北上。那太好了，不过我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没关系，我可以安排你到华夏报去帮忙，一方面可以解决你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做一些事情。薛家骥兴奋地看着齐长鹏，他忽然觉得自己的一腔热血找到了可以尽情挥洒的土地。保密局办公室，江世飞一边逗弄着那只金刚鹦鹉，一边在听顾青的报告。我们到达光复旅馆的时候，那个姓薛的刚刚离开，我们已经留下人在那里埋伏，只要他一出现立刻逮捕。江世飞对这个结果倒是表现得很淡然。完了，没用了，我料定他不会再回来了，共产党抢先一步把他带走了。顾青不服气地推卸责任，那也是台风传来的情报晚了一点啊。江世飞转过身子，不过这个台风也的确厉害，不动声色就把共产党内部的情况摸了个透彻，看来以后要多跟他配合。顾青看着江世飞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笑着说，总部来了嘉奖令，局座在电报里对你大加赞扬，赞扬我们针对冯玉祥开展的行动。江世飞显然觉得这些话毫无新意，打断问道，还有呢？作为奖励，局座破例为我们批了$50,000的活动经费，并要求对此事严格保密。江世飞终于现出了满意的笑容，得意地说，哼，这还差不多，在强大的苏联的保护下，我们也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冯玉祥。 更别说李济深这些人了。只要委员长毛局长下令，一个月之内我保证完成任务。现在新闻界都在热炒。

0: 吐出来。哎，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呀？顾青猜测地问。难道你还打算从他老妈身上找突破口啊？
1: 哎，江世飞神秘地摇着头。不不不不不，一个办法只能用一次。这次啊，我打算在你身上找突破口。
0: 我？顾青不解其意。江世飞沉吟着说，我打算把你暂时送给孙维文，相信他是抵挡不住你的姿色的。顾青领悟了他的用意，嗔怪道，
2: 咦，讨厌，你说什么呢？把人家玩够了就想送人呢？
1: 啊，你误会了，不是这个意思。
0: 明明都要把人家送给孙维文了，还说不是这个意思。孙维文在香港地下党中那是个重要人物，平时只跟潘汉年单独联系，只要孙维文能够主动跟我们合作，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甚至以逸待劳，直接搞到最重要的情报。你明白吗？顾青自是明白，但是他一言不发。江世飞看了眼顾青，为此啊，你我都得做出一些牺牲。顾青白了他一眼，你做什么牺牲啊？江世飞用手托起了顾青的下巴，你以为我愿意把我的女人啊送给他呀？小傻瓜。顾青一把打掉他的手，暧昧地笑了，算是默认。江世飞却笑得比他还灿烂。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李济深新寓所门外，肥肥刚检修完李济深的车，他坐进车内，想把车开到车库去，一抬头，忽然看见上次来过的那个电话局的检修工从不远处走过。肥肥马上警觉起来，小心翼翼地循着那个检修工走过的方向跟了过去。道路两旁大多是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二层小洋楼，路边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一根电线杆，检修工爬上一根电线杆，开始摆弄极限盒。他不慌不忙地工作，然后从电线杆上下来走了。肥肥一直小心地盯着他干完一切，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只觉得可疑。看着检修工消失在街角，他才叫住一辆路过的人力车，向着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的方向而去。不一会儿，肥肥来到地方，他推门而入，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了齐长鹏。齐长鹏想了想，目前最先进的电话窃听技术是利用电话线的串音窃听，不被破坏通信线路而另外搭上一根电话线。如果通俗地说，就是一条电话线上可以感应到另外一条电话线上的电话信号。这是由于电话线变压器或者是其他线路元件并置之后相互的电磁感应造成的。两条通信线路之间 只要有几十公分长的一条线路

是相互平行的，就能产生足够强的串音。而这种串音有的时候啊，直接听那是听不出来的，但是用放大器把它放大了，就可以听得很清楚。在二战的时候，德国的情报机关就是利用这种特性设计制造了串音窃听器，提供给他们秘密派往外国的间谍使用。他们在居住地把电话串音窃听器跨接在电话线上，窃听与此线平行的其他线路里的通话声。接着齐长鹏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电路原理的书，要给肥肥讲解。你看在这儿，肥肥迷茫地翻了几页，一头雾水。齐长鹏宽慰他，啊，看不懂没关系，你只要去检查电话线附近是不是有多余的电线或者是线圈就可以了。如果发现可疑的情况，先告诉李先生，不要轻易地拆掉，以免打草惊蛇。那怎么办呢？处理的办法也很简单，只要在电话线外边再罩上一个金属屏蔽层，就可以防止电话窃听。肥肥由衷地佩服道，老齐啊，真厉害，知识这么丰富啊。谈不上丰富，其实这是每一个特工人员都应该掌握的基本技术。肥肥不好意思地笑笑，起身走了出去。夜晚，李济深正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忙了一下午的肥肥手里拿着一个漆包线线圈走了进来。李先生，李济深扭过头问，什么事啊？有人在窃听我们家的电话。啊？李济深一愣，真的？肥肥把漆包线线圈递给了李济深，真的，这就是他们的作案工具。李济深一看不禁皱紧眉头，我已经做了简单的处理，但不保他们用别的办法。李济深心里不免气愤，只简单的答道，嗯，所以啊，李先生，以后最好不要在电话里说重要的事儿。李济深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生气地说，岂有此理，窃听器呢？你有没有发现呢？既然他们能够窃听电话，就一定会想办法在别的地方安装窃听器。哦，我也怀疑家里还有别的窃听器，但还没有找到。好，菲菲，这次你干得不错。为了防止窃听，我给您买了一对信鸽，以后要远距离传递什么信件的话，就可以用信鸽传递。李济深好奇地看着他，信鸽可以传递信件？肥肥确定地点点头，没问题，我已经试过几回了，真的。走，带我看看去。李济深感到很有趣，说着就要肥肥带他去看鸽子。肥肥将他领到屋顶，露台上两只白鸽正在笼子里左顾右盼，欣赏外面的风景。李济深看到鸽子，顿时心情大好，饶有兴致地逗弄起来。肥肥说，这鸽子能飞上千里呢。李济深想到这鸽子的作用，感慨道，哎呀，真没有想到啊，自己在军界政界纵横驰骋几十年，到头来还要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哎呀呀呀，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夜，崔公馆，崔丽正在接收电报，抄录破译。阁楼上闷热不堪，他不住地用手试汗。崔月端着一盘冰镇西瓜走了进来，崔丽来不及掩藏电台，被崔月撞见。崔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西瓜放在桌子上。小月，这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崔丽还是不放心地嘱咐道。崔月没

气地说，我能告诉谁呀？你不是说这是收音机吗？啊，你就当是收音机好了。崔月忍不住埋怨道，爸爸日夜担心，就怕你涉及党派斗争，没想到你还真是。没有人逼迫我，我是自愿信仰共产主义。崔丽坚定地说道。唉，崔月轻声叹气，语气缓和下来。

0: 你最好不要让爸爸知道了，还有，也不要让舅舅知道。崔月对崔丽说，崔丽不明所以。哎，你说舅舅怎么了？我老觉得舅舅这个人呐，很阴，心思很重。你看他眼睛后面的眼睛，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不过这仅仅是我的感觉罢了。哎呀，崔丽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你是眼光高啊，对谁都不上眼。崔月没有说话，转身走了出去，又顺手关上门。崔丽又重新戴上耳机开始工作，清脆的发报声再次响起。与此同时，江世飞和顾青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27集。
0: 李济深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表现出少有的焦躁。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胡庆阳从车上下来，径直走进家门。李济深看见他，连忙迎了上去。怎么样啊，啊，上海执行？上海方面现在是这样的，张兰的态度比较明确，支持新政协，但是将来不打算进入政府，想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政府合作。哦，罗荣基和张伯钧两个人长期貌合神离，政治主张分歧很大，恐怕一时难以达成统一意见。宋庆龄先生呢？宋庆龄先生鉴于身份特殊，目前还不便参与过多的社会活动，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退出民革。啊，退出民革？李济深感到十分的惊异。是啊，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但是不管退还是不退，他都希望民革能以党派的形式和共产党合作。他说蒋介石一意孤行，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我很理解宋庆龄先生的处境。李济深感同身受地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高兴地招呼胡庆阳，来，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啊？李济深不说话，郑重其事地把毛泽东的亲笔信拿给胡庆阳看。胡庆阳仔细看完，深受感动。看来毛泽东先生和共产党确实很诚恳。那您的意见呢？我尊重宋庆龄先生的意愿，这不但是对宋庆龄先生的尊重，对总理的尊重，而且啊，也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负责呀。庆阳，你替我起草一封给中共毛泽东的回信。好啊，我今天晚上写出来，明天一早就给你。深夜，胡庆阳回到家，在灯下为李济深起草给中共毛泽东的回信。

0: 窗外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风雨无情地拍打着窗户，雨水上了进来。胡庆阳站起身，走过去关上窗子，然后坐到书桌前继续写信。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胡庆阳放下笔起身去开门。他知道敲门的人这么晚来找他，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儿。门开了，胡庆阳吓了一跳，一个穿着黑色雨衣和黑色靴子的蒙面男人站在他的面前。在这风雨交加之夜，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怖。黑衣人慢慢走进来，胡庆阳吓得连连后退。你是胡先生？我受人之托来拜访您。黑衣人阴冷地说道。胡庆阳胆怯地说，我不认识你啊。是的，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胡先生没有忘记这次上海之行的经历吧？此言一出，胡庆阳霎时像泄气的皮球。黑衣人在椅子上坐下来。我受毛老板之托来联络你，不要忘了你对毛老板的承诺。
1: 我实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可以提供给你们呐。
0: 毛老板可是对你另眼相看，手下留情啊。你可以去打听一下，有哪个被保密局逮捕过的人能够毫发不伤地走出来。你别忘了，你的儿子还在我们手上做人质。胡庆阳哀求道，我只是任工的私人秘书，帮他打点一些日常事务，我并不知道他太多的事情啊。黑衣人慢慢走到书桌前，看到胡庆阳正在书写的信件。这是什么呀？胡庆阳紧张地说，这只是带人捉刀而已啊。黑衣人举起了那封信。毛泽东，这是写给毛泽东的信？胡庆阳已经出了一身冷汗，哄骗着他，是人工让我代笔的私人信件，也就是问个安，说一些套话而已。黑衣人哈哈大笑，毛泽东日理万机还有闲工夫跟人说套话。看来李济深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呐。你是经手人，必然知道其中机密。我问你，李济深到底怎么打算呢？他准备什么时候北上啊？
1: 这个人工确实没有确定行程，人工也是犹豫不定啊。
0: 黑衣人见他不老实，阴阳怪气地说，你说我这样报告毛局长，毛局长会满意吗？不过我也不为难你，你可别让我为难呐，我们会善待你的儿子的。胡庆阳原本就是文弱书生，经不起恐吓，被黑衣人一说，他不禁打了个寒战。黑衣人接着说，不过你得随时报告关于李济深的最新消息。胡庆阳想坚持正义，无奈又被人抓住软肋，他矛盾重重，不敢答应也不敢拒绝。黑衣人突然掏出一把匕首插在桌上，你好好想想吧。说罢转身离去，门砰的一下被关上了，好似一声惊雷。胡庆阳吓得汗流浃背。黑衣人大步走出胡庆阳家，他拉下面纱，此人竟是

0: 广生。卢广生趁着夜色又来到保密局，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办公室里，杨世飞给他点燃一支烟。堂堂的少将联络官深夜来访，恐怕没有小事吧？卢广生吐了个烟圈，我直接受毛局长委托接近李济深，目前还算顺利。江世飞暗含深意地叹道：“哎呀，毛局长对香港的事情还真肯下本钱呢。”卢广生悠然地吸着烟，倒不错，你也是毛局长下的本钱呢。啊，这是怎么说来着？毛局长深谋远虑，早早将你派来香港，现在正是需要你大力协助的时候啊。江世飞沉吟着不接话茬儿。卢广生继续说道：“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相信您必定不会袖手旁观。我可全仰仗您在香港的势力了。好说好说，不知您有何高见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并不直接回答：“依您的意思呢？
2: 我们在上海秘密逮捕了李济深的秘书。”我们已经把他的儿子控制在手上作为人质，可以从此人身上找情报，就像挤牙膏那样的来挤。
0: 哦，你是说胡庆阳？卢广生点点头，悠悠地吐出个烟圈，烟圈很快在空中散开了。南京总统府，毛人凤急匆匆来见蒋介石。
3: 什么事儿啊？怎么急要见我？
0: 蒋介石问道。毛人凤慌慌张张地说：“不好了，总裁，毛泽东亲自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了邀请信，邀请他们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蒋介石恼羞成怒：“无耻！”无耻无耻！毛人凤气喘吁吁地说：“总裁，总裁，您别生气，我马上就派人把毛泽东给他们的信件拿过来。”“
3: 拿过来有什么用？”“
0: 知道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共产党和我们争夺政治先机。”“啊，知道了，总裁。”蒋介石一听更加来了气：“知道了啊，知道了，为什么还不采取行动？一天到晚就是吹牛皮。”毛人凤将身子一弯，鞠躬道：“总裁，学生无能，还望总裁多多教诲。”“
3: 良心皮，你保密局无能透顶！”
0: 毛人凤见蒋介石脏话都骂出来了，吓得用手帕连连擦汗：“总裁，学生确实无能，不过……”学生马上就给香港站发急电，要他们不择手段地破坏阻止李济深等所谓的民主人士和中共联络，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蒋介石挥手表示同意，冷冷地说：“去吧，不要又给我一场空欢喜。”
3: 是。

0: 我保证完成任务。毛人凤说完赶紧撤了出去。齐长鹏于深夜来拜见致公党香港分部的负责人陈其优，一见面齐长鹏就说，陈老啊，迫不得已我才深夜到访，关于新政协会议。没等齐长鹏说完，陈其优便爽快地说，哈哈，这个你放心，刚才我已经表过态了，坚决拥护毛泽东共产党的五一口号。至于何时北上啊，我们还需要听取总部司徒美堂先生的意见，如果司徒美堂首肯，即可北上啊。齐长鹏高兴地说，好啊，难怪人家都说陈老是个爽快人。陈其优哈哈一笑，过奖啊，过奖，但凡有利于民族发展的事儿，我们致公党历来都是在所不辞。齐长鹏缓了口气说，不好意思啊，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陈老帮忙。
1: 好，说说，
0: 只要能做到我肯定答应您。是这样的啊，您老可能也有所闻，国民党对我们召开新政协会议啊很不感兴趣，千方百计的要进行破坏，这其中就包括对你们这些民主人士的迫害。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想借用陈老手下的人，对包括陈老、李老、沈老等在内的著名民主人士进行保护。
1: 吼，
0: 明白明白，不就是要几个人吗？把这些准备北上的老家伙都看好吗？不要让他们像冯玉祥将军一样发生什么意外，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
0: 好，没问题，明天我就派人过去听你们调遣。齐长鹏没想到陈其优这么好说话，感激道，多谢陈老，嗨，举手之劳，何必客气呢？这一天，崔丽来到长生药店和赵师傅接头，他把毛泽东悼念冯玉祥的文章交给赵师傅。这是毛主席悼念冯玉祥将军的文章，要求尽快在香港见报。赵师傅收好文章，明白，请转告老齐，南越游击队已经派出一支小分队，随时准备赴港听候调遣，以便保卫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崔丽点点头，转身走出药店。他撑开阳伞，没走几步就看见了老同学季嫣然。和上次相比较，季嫣然看起来更加寒酸。崔丽忙叫他，嫣然，你怎么在这儿呢？季嫣然转过头，啊，是崔丽啊，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到家里去坐坐吧。哦，不去了，我还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么忙？上次就答应我来找我的，结果都没来。不行，说什么今天我们也得好好聊聊。季嫣然不由分说热情地拉着崔丽就走。他们来到一条小巷，季嫣然的家就在这条小巷里。沿着小巷一路走来，季嫣然的话很多。在这里真是寂寞死了，你还记得咱们班的小胖吗？哪个小胖啊？哎呀，就是那个程安平啊，还给你写过情书来着。嘿，你都忘了？崔丽不好意思的笑笑，想起来了。哎，他现在怎么样啊？季嫣然夸张地说，怎么样，被共产党枪毙了啊？崔丽一愣，为什么呢？为什么？给鬼子当汉奸呗。崔丽深感可耻，活该。说话间，季嫣然带着崔丽来到自己家门口。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家就住在这里，香港的贫民窟。

0: 一笑，没说什么。吉嫣然打开门，两人进到屋里。崔丽四顾了一下，屋里陈设虽然寒酸，倒也整洁。季嫣然腾出一张椅子，快坐，我给你倒水。崔丽连忙制止他，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季嫣然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边忙活一边问崔丽，为什么你当初没等到毕业就退学了呢？哎，现在结婚了吗？丈夫是干什么的？当时退学是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已经结婚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就是那个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崔丽为了息事宁人撒了个谎。季嫣然羡慕地张大了嘴，啊，华强贸易公司，我听我老公说过。哎呀，你真是好福气啊，能嫁这么一个如意郎君，可不像我命薄。还没说你呢，怎么样啊？哎呀，别提了，大学毕业以后经父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政府的小官员，没想到好景不长，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北平。说到这里，季嫣然打入话题，好像在刻意掩饰什么。崔丽也不便追问，就没有说话。季嫣然继续讲，日本投降后，我和丈夫来到香港，本想做一点生意，慢慢发展，不料这运气出奇的不好，只好到别的公司去打工，收入就跟没有一样。哎呀，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崔丽赶紧安慰季嫣然，哎，别难过别难过，嫣然，凡事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也不过就是运气不好罢了。崔丽话没说完，季嫣然的丈夫胡威就回来了。季嫣然忙招呼着胡威，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崔丽。胡威面色阴暗，强打笑脸和崔丽打招呼。啊，你好崔丽。崔丽站起来礼貌地说，你好。他见胡威精神不佳，于是识趣地说，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季嫣然不解其意，干嘛这么着急着回去呀？下次有空再来，今天我真的有点事儿。季嫣然不好再留他，那我送送你。说着就随崔丽出了门。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项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三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第28集。
3: 季嫣然带着崔丽来到自己家门口。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家就住在这里，香港的贫民窟。崔丽一笑，没说什么。季嫣然打开门，两人进到屋里。崔丽四顾了一下，屋里陈设虽然寒酸，倒也整洁。季嫣然腾出一张椅子，快坐，我给你倒水。崔丽连忙制止他，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季嫣然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边忙活一边问崔丽，为什么你当初没等到毕业就退学了呢？哎，现在结婚了吗？丈夫是干什么的？当时退学是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已经结婚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就是那个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崔丽为了息事宁人撒了个谎。季嫣然羡慕地张大了嘴，啊，华强贸易公司，我听我老公说过。哎呀，你真是好福气啊，能嫁这么一个如意郎君。可不像我，命薄。还没说你的，怎么样啊？哎呀，别提了，大学毕业以后，经父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政府的小官员。没想到好景不长，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北平。说到这里，季嫣然打住话题，好像在刻意掩饰什么。崔丽也不便追问，就没有说话。季嫣然继续讲，日本投降后，我和丈夫来到香港，本想做一点生意慢慢发展，不料这运气出奇的不好，只好到别的公司去打工，收入就跟没有一样。哎呀，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崔丽赶紧安慰季嫣然，哎，别难过别难过，嫣然，凡事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也不过就是运气不好罢了。崔丽话没说完，季嫣然的丈夫胡威就回来了。季嫣然忙招呼着胡威，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崔丽。胡威面色阴暗，强打笑脸和崔丽打招呼。哦，你好，崔丽。崔丽站起来礼貌地说，你好。他见胡威精神不佳，于是识趣地说，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季嫣然不解其意，干嘛这么着急着回去呀？下次有空再来，今天我真的有点事儿。季嫣然不好再留他，那我送送你。说着就随崔丽出了门。季嫣然送崔丽从小巷口走出来，崔丽啊，我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也没什么朋友，以后啊，你可要常来往啊。崔丽就问，那既然香港不好混，你们为什么不回北平呢？季嫣然支支吾吾地说，北京啊，哎，北京乱死了。崔丽看出季嫣然有难言之隐，也不再说什么。季嫣然为难地说，崔丽啊，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说，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说呀，都老同学了，你还扭扭捏捏的。季嫣然尴尬地笑了笑，不好意思啊，崔丽，是这样的，刚才你也看到了，因为没有份像样的工作， 我们家胡威啊，一天到晚都没有一个好心情，你是不是看看有什么好的差事给我们家胡威介绍一下呀？崔丽很同情季嫣然的处境，就答应道，哦，知道了，我会留意的。季嫣然激动极了，那就拜托你了啊。啊，知道，我走了啊。崔丽走出老远，季嫣然还站在街边向他挥手告别。季嫣然一回到家，胡威就把门关上了，警惕地问，刚才那是什么人呢？我不是跟你说了，是我大学同学，他来香港干什么呀？人家也是跟老公来的，他老公是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哼，胡威厉声说道，我不管他什么董事长不董事长，我们的情况和处境难道你不清楚啊？当年日本人来了，一步走错步步错，现在保密局那帮混蛋的锄奸队还在追杀我呢，你不知道吗？季嫣然没好气地说，谁让你当时投靠日本人了？胡威赶紧捂住季嫣然的嘴，你是怕人家找不到我是吗？要是这样的话，你干脆去告密好了。季嫣然一听来了委屈，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我跟着你吃的苦还少吗？哎呀呀，胡威长叹一口气，当时我也是迫不得已呀，我不跟日本人干，日本人就要我的命，谁知道黑的狗日的日本人那么不经打，才8年就投降了，搞得我整天东躲西藏，背井离乡，来到这么一个鬼地方，连饭都吃不饱。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生活窘迫不说，整天还要东躲西藏。季嫣然说着说着就要哭起来，胡威将季嫣然按到椅子上坐下了，放心，我现在正在想办法。
4: 你想什么办法呀？
3: 我已经通过以前的朋友跟国民党保密局的人联系过了，保密局的人传出话来，只要我能立功赎罪报效党国，以前当汉奸的事儿就会既往不咎。哎呀，苍天有眼，我的苦日子快他妈的熬到头了。季嫣然不由一愣，什么？你还想当特务啊？胡威却不以为然，不当特务当什么？人生就是这样的吗？江湖险恶，

一旦上了贼船，就会身不由己，想下船都难了。季嫣然生气地骂道：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胡威毫无廉耻地说：你可别这么说，没准我他妈哪天就发达了，富贵荣华我让你想都想不完。季嫣然倔强地看着他：不要，我宁可过这样的苦日子，也不要你那样的荣华富贵。胡威依旧恬不知耻：嘿，我说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当初给日本人干那是汉奸，现在给国民党干又不是汉奸，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成这样，谁知道将来会是谁的天下呀？即便是国那是汉奸，现在给国民党干又不是汉奸，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成这样，谁知道将来会是谁的天下呀？即便是国民党败了，那也轮不到枪毙我，对不对？何况这么一干，汉奸的罪名就没了。你说干还是不干吧？被胡威一顿胡

0: 月心，哎，怎么了？
1: 胡威自言自语，为什么现在又出现在香港？季嫣然瞪了他一眼，你神经病啊！人家老公是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长，他是跟老公来香港的。哼，
2: 不好说。没事的话，你就跟他多接触接触，说不定啊，从他身上就能挖出香港的地下党。
1: 季嫣然一听，惊恐地看着胡威。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南京总统府办公室，蒋介石和陈诚、陈布雷等人在讨论战局。蒋介石问陈诚，目前战局如何？共军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强攻兖州之际，毛泽东要求其主力抢占济南机场，完成攻打济南的准备。兖州失守之时，毛泽东又要求许谭兵团10日内夺取济南。那豫东呢？豫东战役中，粟裕直接指挥的共匪华野野战军伤亡严重，再加上雨季将临，共匪在历次雨季战斗中均告不利，难以继续战斗，所以粟裕不得不休整。陈诚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不过济南的危机目前仍然没有解除。说完，陈诚诚惶诚恐地看着蒋介石。蒋介石也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不停地喝着水。陈诚继续汇报，济南是我军坚固的设防城市，徐州还有国军的强大兵团，在这种情况下，共匪要想攻克济南并没有绝对把握，但是济南已被孤立却是实情。他说着又顿了一下，继续说，共军攻击济南的部署啊十分慎重，据可靠消息，粟裕想用1个多月的时间打完整个战役，但做了2个月到3个月的准备，以便对付最困难的情况。粟裕的兵力部署如何？据可靠消息，目前直接归粟裕指挥的总兵力为32万余人，粟裕准备用总兵力的44%，也就是14万人左右组成攻城兵团，而以总兵力的56%，也就是18万人左右组成组员打援兵团。陈布雷叹道，看来毛泽东是下决心要吃掉济南了。那照目前情况看，济南确实面临巨大的考验，为了保险起见，是不是派徐州的国军兵团驰援济南呢？陈诚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不置可否地说，古人云，兵凶战危，打仗总是一件危险性极大的事情，山东战局无论是战略决策还是战略部署，都将牵涉全局，关系到南京的安危。陈布雷提醒道，南京和上海方面前段时间对中间派的打压是不是有些过头了，如此一来就会把他们逼上梁山，反而倒向了毛泽东啊。

现在看来是有些过头了，对于那些中间派动摇分子还得招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可解决问题。蒋介石表示同意，陈布雷趁机建议道，为了树立政府的形象，是不是先选拔一些社会贤达，让他们出任政府的高官呢？蒋介石不解其意，为什么呢？抗战胜利，这本来是树立政府形象的大好时机，可有些政府官员呐，不自律不廉洁，在接收失地时竟像争抢房子金子车子女子孩子，把接收失地当成了发财的工具，结果被舆论讥讽为五子登科，大大扭曲了政府在民众当中的形象。紧接着内战开打，经费短缺，宋子文又不顾国家实情扩大发行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民不安生，国本动摇啊。而共产党和中间派却趁机制造舆论，不但谴责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政府，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总统，致使政府和总统的形象嗨一落千丈啊。陈布雷的建议打动了蒋介石，见蒋介石半天没说话，陈布雷接着鼓动，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呀，总统。蒋介石听完慢慢地开了口，子文辞职那是迟早的事儿，可是子文辞职之后谁来接替他呢？总统先生，这就是我斗胆建议让社会贤达出任高官的理由所在呀。趁此机会正好把政府交给那些有名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如此一来，一可以扭转日渐式微的政府机构，二在扭转政府形象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会贤达可以为总统先生树立一个民主的形象啊。蒋介石想了想，让清华大学校长温文浩担任行政院长，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武任财政部长，如何呀？陈布雷见自己的建议得到采纳，激动地说，啊，再好不过，这两人都是有名有影响的社会贤达。

0: 面上安然的航行。齐长鹏在郭沫若的带领下来到半山的柳亚子住宅，一进客厅，齐长鹏就看见挂在墙上的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和鲁迅的画像，他觉得很别致，也很有性格，刚想说些什么，柳亚子从里屋走了出来，风趣地说，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闹，原来是贵人光临寒舍，哈哈，欢迎欢迎。郭沫若对柳亚子介绍，这位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先生。柳亚子看着齐长鹏赞赏道，哦，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啊。齐长鹏笑笑礼貌地说，刘老过奖了，我叫齐长鹏，刚来香港不久。知道了知道了。郭沫若开门见山地对柳亚子说，贾先兄，齐先生今天是来想跟你谈一谈北上的事儿。哦，北上是好事啊，润之一呼天下应，我这个老朋友怎么能够不响应啊，是不是？哎呀，早在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呀就和润之相识了啊，当时一见我就认定润之那是人中豪杰，中华英才呀。柳亚子兴致勃勃，一开口就要摆龙门阵。齐长鹏手里拿着中共中央欲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却不好意思打断他。郭沫若一看拿过名单，打断柳亚子，贾先兄先不说这些了啊，你先看看，这是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柳亚子接过名单，好好好好好好，我看看，嘿嘿嘿，我看看看看，一二三四五，哎，十一十二十三，我排在第五，你呀你排在十三，好啊好好好好，这个排名很好。郭沫若齐长鹏一听，一下被柳亚子天真可爱的性格逗笑了。不过不等他们笑完，柳亚子就开始谈闲起李济深。不过把李济深这个老右派排在第一可不怎么合适。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第29集。
3: 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上，海风习习，汽笛声声，各种船只在海面上安然地航行。齐长鹏在郭沫若的带领下来到半山的柳亚子住宅，一进客厅，齐长鹏就看见挂在墙上的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和鲁迅的画像，他觉得很别致，也很有性格，刚想说些什么，柳亚子从里屋走了出来，风趣地说，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闹，原来是贵人光临寒舍，哈哈，欢迎欢迎。郭沫若对柳亚子介绍，这位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先生。柳亚子看着齐长鹏赞赏道，哦，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啊。齐长鹏笑笑礼貌地说，刘老过奖了，我叫齐长鹏，刚来香港不久。知道了知道了。郭沫若开门见山地对柳亚子说，夏先兄，齐先生今天是来想跟你谈一谈北上的事儿。哦，北上是好事啊，润之一呼天下应，我这个老朋友怎么能够不响应啊，是不是？哎呀，早在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呀就和润之相识了啊，当时一见我就认定润之那是人中豪杰，中华英才呀。哈哈哈哈。柳亚子兴致勃勃，一开口就要摆龙门阵。齐长鹏手里拿着中共中央欲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却不好意思打断他。郭沫若一看，拿过名单打断柳亚子，贾先兄，先不说这些了啊，你先看看，这是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柳亚子接过名单，好好好好好好，我看看，嘿嘿嘿，我看看看看，一二三四五，十一十二十三，我排在第五，你呀你排在十三，好啊，好好好好，这个排名很好。郭沫若、齐长鹏一听，一下被柳亚子天真可爱的性格逗笑了。不过不等他们笑完，柳亚子就开始谈闲起李济深。不过把李济深这个老右派排在第一可不怎么合适。郭沫若反驳道，有什么不合适啊，人家是民革主席。柳亚子不服气地说，民革主席怎么了？

0: 当着他的面
1: 我都敢讲，他李济深当年就是国民党里边的右派，国民党里边只有孙夫人、廖夫人和我柳亚子，自始至终那都是左派，没有他李济深，我柳亚子照样带头北上。齐长鹏微微一笑劝道，刘老，不管过去谁是右派谁是左派，现在大家都是毛主席共产党要邀请的人，要和毛主席共产党一起进行民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柳亚子不理会齐长鹏的话，文人气十足地说，嘿嘿，我还没说完呢，除了右派还有中间派，中间派号称第三方面，哎，郭沫若就是第三方面的第三者。郭沫若听后即刻恼了，辩解道，哎，怎么说到我头上了，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第三方面的第三者呀？我在四一二事变之前就公开反对蒋介石了。柳亚子不依不饶，好，就算你在1927年就反对蒋介石，可我反对蒋介石比你还早一年。1926年中山舰事件，我就质问过蒋介石，你是孙中山的信徒还是孙中山的叛徒啊？当时我就感到蒋介石比北洋军阀还坏，首先密会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恽代英，我建议他去刺杀蒋介石，恽代英不听我的，我就对他说，你不杀他，将来他要杀你。哎，这结果怎么样？5年之后，恽代英就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找了恽代英之后，我就去找润之，特意提醒他一定要提防蒋介石，这个奉化佬啊，嘿，他不是个好东西。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郭沫若了解他的脾气，大度的一笑，哈哈哈，好，好，好，好，果真是让你说着了。好，现在咱不说这个啊，还是说说这个名单。我不就在说这名单上的人吗？啊，我也不知道润之是怎么想的，竟然把李济深排在了第一。柳亚子回头又对齐长鹏说，齐先生啊，回头你一定要告诉润之，就说是我说的，千万不要倚重李济深这样的人，他当民革的大哥啊，简直就是个笑话。齐长鹏不免困惑，此话怎讲？柳亚子愤慨地说，怎讲？你说怎讲？熟知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李济深是个什么东西。哎，别的不说，单说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全国谁响应的是最早最积极啊？嘿，李济深。3天之后，李济深就在广州发动415事变，疯狂抓捕共产党人呐。蒋介石在上海抓捕周恩来，李济深就在广州抓捕邓颖超，最后虽然没有抓住邓颖超，可是他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呢？就连蔡和森这样的人他都不放过，竟然把手脚钉在了墙上，凌迟处死啊，残忍呐。要知道蔡和森是润之新民学会的同乡，是周恩来法国支部的同志，蔡和森的妹妹还是李富春的妻子，他们怎么就不想想这些啊，竟然把这号人排在第一。齐长鹏笑道，呵呵，刘老，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正因为如此，周副主席还特意告诉我们，一定要打消李济深先生的顾虑，鼓励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要瞻前顾后，迅速北上。柳亚子吃惊地问，为什么呢？齐长鹏一笑，因为这个名单是你的老朋友毛主席亲自草拟的。 柳亚子犯起了小孩脾气，哼，这个毛润之，看我北上之后怎么批评他。齐长鹏和郭沫若相视一笑不语。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从柳亚子家出来，齐长鹏坐进了停在门口的轿车里，萧啸天一边开车一边和齐长鹏议论柳亚子。这个柳亚子啊，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了，诗人呐、毕竟是诗人，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性格，有话就直说，呵呵，我很喜欢。齐长鹏说，这些民主人士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个性，但不能用要求我们共产党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柳亚子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虽然性格孤傲狂放，有时候啊也任性，但是资格老、威望高、影响大、人脉相当广泛、相当深厚，是个有名的性情中人，而且啊和毛主席是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有的时候啊有些任性，爱耍点小脾气，但是对我们共产党的支持却是持之以恒、矢志不渝，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的功劳的。我们不能只凭一次接触就给他下结论，尤其是对这些民主人士，更不能只看他们的弱点，而要看他们的优点，要顾全大局。只要能让这些民主人士都安全的北上，那就是我们的胜利。萧啸天点了点头，明白了。哎，不过我倒是觉得郭沫若的心胸倒是比较开阔的。齐长鹏想起刚刚柳亚子对郭沫若的攻击，就说，郭沫若也是我党多年的好朋友啊，尤其深得周副主席的信任和赏识，他曾多次向周副主席提出入党，但是周副主席认为他留在党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政治活动对党更有利，所以就成了柳亚子先生攻击的第三方面的第三者了。其实啊，郭沫若先生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共产党党员。闲聊中，两人对这些民主人士都由衷地起了敬佩之情。李济深新寓所对面的一幢楼房里，江世飞正在用望远镜观察着李济深寓所四周的情况，这也是保密局香港工作站设在罗便臣道上的监视点。望远镜里，肥肥正带着李济深的小外孙在门前的空地上玩遥控汽车。这时候，一个特务走上前来：“老板，有一个叫胡威的人想见你。”江世飞放下望远镜，这个胡威现在来干什么？说着便下了楼。胡威惶恐不安地站在楼下客厅里，见江世飞从楼上下来，赶忙点头哈腰地迎上去：“你好，江老板。”江世飞没搭理胡威，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然后

后斜视了他一眼。你来干什么啊？有什么好消息啊？胡威赶紧凑上前，江老板，我发现一个重要线索。嗯，什么线索呀？我老婆的同学崔丽上大学期间就是赤化分子，现在在香港现身。江世飞心中暗喜，脸上却不表露出来，而是出其不意地转移了话题。我说胡威呀，你是个汉奸，你知道不知道啊？啊，知道知道，我丧尽天良，我他妈的猪狗不如。胡威边说边打自己的耳光，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当时军统锄奸队要追杀我，要不是江老板你给我说话，我哪能活到今天呢？哎呦，我不是人。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算你小子聪明啊，还知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好，你放心啊，只要你效忠党国，效忠我江某人，党国不会忘记你，我江某人也不会忘记你。胡威连连点头，面露谄笑。江世飞给他递了一个眼色，啊，坐吧。胡威一听受宠若惊，但又不敢太过放肆，只是将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江世飞接着说，不过你提供的这个消息啊，哎，还是很有价值的，至少啊，又有一个共党分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胡威谄媚道，那是这个崔丽和我老婆的关系啊好着呢，前几天还专门到我们家看了看，说是要给我介绍工作呢。那他知道你是汉奸吗？啊，他怎么能知道？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就好啊，告诉你老婆千万不能让崔丽知道你是个汉奸。说起季嫣然，胡威心里别别扭扭的，怎么可能呢？我老婆脸皮薄着呢，她可不想让人低眼下看。胡威，你给我听好了。胡威一听赶紧站了起来，江世飞严肃地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国防部保密局香港工作站的外围成员了。是是是是，谢谢江老板的栽培。胡威小人得志，点头哈腰地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我盯住崔丽，一旦发现蛛丝马迹立刻向我汇报，明白了没有？胡威像是捡了个大便宜，满口应承，啊，明白了明白了。胡威离开后，顾青款款走了进来，老板，台风传来指示要我们停止侦测共产党地下电台的活动。为什么呢？啊，刚刚有了一点眉目就要我们停止，恐怕台风定有打算。有了前几次的经验，江世飞相信台风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于是揣摩着，难道他已经接近了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0: 胡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手里还提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一进门就把一沓钱扔在了季嫣然面前，开始嚷嚷：“嘿嘿，苦日子快熬到头了，我胡威总算是时来运转了。”季嫣然一愣，满脸疑惑地看看钱，又看看胡威。看什么看？实话告诉你，我他妈的胡威，过去是汉奸，现在是国防部保密局香港联络站的骨干，那是有身份的人了。等等等，这是这个月的活动经费，怎么样，够你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了吧？季嫣然大吃一惊，你怎么又加入了特务组织啊？难道你忘了过去的教训了吗？胡威故意地问他：“教训？什么教训呢？啊，我告诉你，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呢是给日本人干事儿，这次、啊、是给中国人干事儿。再也没有人敢骂我是汉奸了，你知道吗？国共开战，各为其主，有什么好说的呀？天经地义。”季嫣然担忧地看着他。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得天昏地暗的，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呀？胡威已经被愉悦冲昏了头脑，自然是听不进劝的。他得意地看着季嫣然：“宝贝儿，这就是赌博，你知道吗？赌桌上押宝，胜负各半。人生在世，不赌这一把，实在是……对不起天地，如果赢了，你还不是当官太太享清福吗？你就好好想想吧，好好盘算盘算，将来怎么当你的官太太。”一说到可能改变环境，季嫣然心里有些活动了，他实在受不了如今清贫的生活。你有多大的把握呀？嗨，如今共产党虽然势大，但是国民党那毕竟是百年老店呐，树大根深，没有三年五载，共产党就别想动国民党的一根毫毛。再说了，就是打到底，国民党至少能和共产党打个平手，以长江为界，各占半壁江山。这能肯定？那还用说，老板亲自跟我说的。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去广州，去上海，去苏州，去杭州，嘿，那就是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再也不回那个破北平了。季嫣然白了他一眼：“做梦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烧包了。”胡威一把拉过季嫣然：“哎，你想不想你老公升官发财呀？”季嫣然忽然意识到什么，警觉地说：“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打谁的主意都可以，千万不能打我同学崔丽的主意。”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4: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溶霉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本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是很多中老年家庭日常选择的原因，而且还添加了益生菌，也让这个胃肠啊比较敏感，或者是平时不太爱动的这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有便秘小困扰的叔叔阿姨们啊，觉得这喝起来呢更舒服更顺畅。骆驼奶本身呢就很温和，不像牛奶那么容易让人胀气，在冲调的时候呢，这奶香啊特别浓郁，喝起来是丝滑顺口，但肚子不会像喝牛奶那样啊这个鼓鼓的不舒服。喝完啊，胃里暖乎乎的，不像有些奶粉这喝完还觉得沉甸甸的。我们今天这一桶呢是300克，咱每次呢就用55度左右的温水，咱们冲10克到20克就冲一杯，这一搅啊非常省事儿。早上起来了冲一杯，暖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晚上睡前喝一

杯呢，舒舒服服的，咱们睡个踏实觉。这很多以前喝过的朋友都反馈，家里老人喝了，每天一杯都成了习惯了，喝着踏实，喝着安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温和好喝，适合日常坚持。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七八十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两桶。而且啊，您买两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两组的价格118块钱，您能拿走的是足足6桶。这一桶300克，您算算，6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呐，比您买点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多了。这可是驼奶粉啊，喝着舒心安心。118块钱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每天一杯，这价格您外边是绝对买不到的。您要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因为厂家呀跟咱们大象好物合作，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象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浑身暖洋洋的，下午遛完弯回来冲一杯解解乏，舒服的能多走两步呢。这晚上睡前来一杯助助眠，睡的是更踏实了，不费事儿，一勺奶粉加温水搅一搅就成了。你要是想给爸妈带点心意啊，这驼奶粉是又方便又体面，再适合不过了。一桶拎着就走，送礼还拿得出手。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给爸妈备上，每天喝一杯，舒心还安心。而且啊，咱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各项检测报告呢都是齐全的。这一桶呢是300克呀。无论是给爸妈备着，还是说您这平时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是不是是个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驼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这么实在的价格，118块钱6桶，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400-600-073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它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2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儿。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3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驼奶粉啊冲出来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118块钱您在外边啊2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6桶，足足6桶驼奶粉，能喝2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块钱的6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还便宜呢。这一桶还不到20块钱，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花小钱喝好奶，喝放心的奶，喝舒心的奶。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
您想想，118块钱能喝2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

0: 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6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就300克，咱今天是6桶，足足1800克，才118块钱。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您花118块钱买的可是足足6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第30集。
3: 晚上，胡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手里还提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一进门就把一沓钱扔在了季嫣然面前，开始。胡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手里还提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一进门就把一沓钱扔在了季嫣然面前，开始嚷嚷：“嘿嘿，苦日子快熬到头了，我胡威总算是时来运转了。”季嫣然一愣，满脸疑惑地看看钱，又看看胡威。看什么看？实话告诉你，我他妈的胡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呢是给日本人干事儿，这次是给中国人干事儿，再也没有人敢骂我是汉奸了，你知道吗？国共开战，各为其主，有什么好说的呀？天经地义。季嫣然担忧地看着他，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得天昏地暗的，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呀？胡威已经被愉悦冲昏了头脑，自然是听不进劝的。他得意地看着季嫣然，宝贝儿，这就是赌博，你知道吗？赌桌上押宝，胜负各半。人生在世，不赌这一把实在是对不起天地。如果赢了，你还不是当官太太享清福吗？你就好好想想吧，好好盘算盘算将来怎么当你的官太太。一说到可能改变环境，季嫣然心里有些活动了，他实在受不了如今清贫的生活。你有多大的把握呀？嗨，如今共产党虽然势大，但是国民党那毕竟是百年老店呐，树大根深，没有三年五载，共产党就别想动国民党的一根毫毛。再说了，就是打到底，国民党至少能和共产党打个平手，以长江为界，各占半壁江山。这能肯定？那还用说，老板亲自跟我说的。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去广州，去上海，去苏州，去杭州，嘿，那就是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再也不回那个破北平了。季嫣然白了他一眼，做梦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烧包了。胡威一把拉过季嫣然，哎，你想不想你老公升官发财呀？季嫣然忽然意识到什么，警觉地说，什么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打谁的主意都可以，千万不能打我同学崔丽的主意。哈哈，胡威哼了一声，那就是说你愿意住在这贫民窟，过这穷酸的日子了？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可是我也不想出卖我的同学啊。嘿，傻了吧？啊，你傻了吧？你的同学崔丽是干什么的啊？你还不知道呢？你怎么就能肯定啊？他是共产党啊？你怎么就知道啊？我要出卖他呢？那既然这样，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你看啊，我这不是刚刚加入人家的组织吗？要不是我们老板跟我说话呀，我现在早就被锄奸队给枪毙了。哎，你知道不知道咱们怎么着啊？那也得知恩图报，不是？人家也没有提什么过分的要求啊，就想证实一下你的那个同学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你看咱们呢，一不打他，二不骂他，什么也不做，根本就不伤损他的一根毫毛，就给他证实一下不就完了吗？是与不是这都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样啊，我不但还了人家的人情，工作也就稳定了，说不定干上两三个月就能搬出这个鬼地方了啊。哎，你说是不是？季嫣然有些动心，但又感到害怕。可我怎么觉得这一点都不踏实呢？嗨，这有什么不踏实呢？这么简单一件事，一句话不就完了吗？还有什么踏实不踏实呢？算了，哎呀，你不打算问那就算了，明儿个，哎，我就给人家把钱退回去。说着胡威就大大咧咧的往床上一躺，开始偷偷地观察着季嫣然。季嫣然一听又要把钱拿回去，一下就慌了。你等等，你让我好好想想嘛，好好想想。看着季嫣然困惑的样子，
胡威偷偷地笑了一下。

0: 湘江大学礼堂里正在举办时事讲座，应邀到会演讲的是郭沫若，齐长鹏和崔丽坐在听众席上，周边还有部分民主人士。郭沫若正激情地演讲着，新政协是民主政协的论坛，新政协是萌生人民政协的原地，那里寄托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同学们，北方有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那里没有法西斯细菌的位置，那里人人生而平等。说到这里，掌声骤然响起，薛家骥也坐在听众席上使劲地鼓掌。长时间的掌声过后，郭沫若继续说，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了年轻人的身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祖国贡献力量。同学们，让我们加入新政协的队伍，迎接新中国春天的来临吧。台下又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演讲结束，观众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在人群中看见齐长鹏，激动地跑过来，太好了，讲得太好了。齐长鹏一笑，以后有机会多听听这样的讲座，会对你有好处的。薛家骥拼命地点头，哎呀，我恨不得现在就到解放区去。你可不能走啊。对了，我还没有问你呢，最近怎么样啊？
1: 哎呀，我到华夏报帮忙，空闲的时间读读书，写写字，学习学习，还给报社写了一些文章。

0: 我还没有问你呢，你们什么时候北上啊？齐长鹏机警地看看四周，回头告诉薛家骥，此事不可在这里谈论，你安心地在华侨报工作，听我的安排就是了。薛家骥感到有些抱歉，讪讪地说，哎，好的，那我就先走了啊，再见。齐长鹏冲薛家骥挥挥手，出了校园。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齐长鹏开着小轿车在街道上匀速行驶着，崔丽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问齐长鹏，刚才那个人是谁呀？我怎么没有见过？哦，忘了跟你说了啊，他就是替交通员给我们送信的人。哈，是他呀，怪有意思的。南洋华侨在南洋听过小开一次讲演，就开始向往解放区，一个人跑到香港来了，没有想到一到香港就碰到了我们的交通员。崔丽赞赏道，真是有精神，有毅力。齐长鹏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就需要这样有精神有毅力的人。怎么说呢，这恰恰证明了老百姓平时说的一句话。什么话呀？崔丽问。哼，人心所向啊，得人心者得天下。话音刚落，齐长鹏忽然放慢了车速。崔丽警觉地问，怎么了？有辆车在跟踪我们。崔丽显得有些紧张，忙回头看，是吗？我怎么没有发现呢？哎，不用怕，这里是香港，他们不敢胡来。齐长鹏想了想又说，哎，要不我们先不回家，今天正巧是8月初1，我们去降龙寺拜拜佛怎么样啊？好吧，降龙寺的宽灵法师是小开的忘年交，我们去看看他。到降龙寺的路上，正好可以把我们的尾巴给甩掉。说完，齐长鹏加大了油门，他左奔右突，高超的驾驶技术让崔丽瞠目结舌，差点尖叫出声。终于在山脚下的三岔路口，甩掉了跟踪者。降龙寺是一座千年古刹，游人密集，香火繁盛，人们总是虔诚地在这里许愿，祈求美满的姻缘、似锦的前程、幸福的家庭。一进正殿，齐长鹏和崔丽就请了香。齐长鹏怂恿崔丽，要不要抽支签？不，我从小就不信这些东西，抽一支呗，全当玩玩嘛。崔丽妥协道，那好，我们一人抽一支。说着两人各抽了一支签。齐长鹏往崔丽那支签上看，崔丽连忙护住。齐长鹏问，抽的什么？崔丽没有回答，而是害羞地问，你呢？齐长鹏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我也不相信这个。不等说完，银须长髯的宽灵法师走了过来，他双手合十，佛门圣地岂能儿戏，罪过罪过。宽灵法师，这是我表

妹刚刚来香港，齐长鹏回头介绍崔丽，谁是你表妹呀？崔丽瞪了齐长鹏一眼，回头礼貌地打招呼：“宽灵法师，你好。”宽灵法师一笑：“明白了，明白了，你刚才，抽了支什么签儿啊？可否递给老衲帮你一解？”崔丽显得有些慌乱：“不用了，我看得懂。”“那你也给宽灵法师看看呢。”齐长鹏说着就夺过崔丽手里的签递给宽灵法师。宽灵法师一看：“这可是只上上签呢。”“因缘源自偶然，冥冥成就天成，定数丝毫不动，好男孝女三丁。”齐长鹏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你还不懂啊，真是笨蛋。”说完崔丽转身就跑了。齐长鹏冲宽灵法师抱歉地笑了一下，迈步追了出去。就是因为这么一支签，崔丽一下午都心花怒放，一直到回办事处，他都还在琢磨他的那支签，不免有些不好意思，自言自语：“哎呀，怎么会抽到那支破签呢？”萧啸天好奇地问：“什么签呢？”“没什么签。”突然，一只鸽子飞过来，崔丽忙说：“快看，鸽子！”萧啸天转过头，一只白鸽收住翅膀落在平台上，他起身走过去取下鸽子身上的便条。这是菲菲的飞鸽传书，李宗仁白崇禧已从广州派出使者准备面见李济深。话音未落，齐长鹏走了进来：“什么消息啊？”萧啸天把便条递给了齐长鹏：“李宗仁白崇禧已经从广州派出了使者，准备面见李济深。”崔丽就问：“怎么办？要不要报告老潘呢？”齐长鹏思考了一下：“我相信李济深，至少不会糊涂，但要报告老潘。”“好的。”崔丽说完走了出去，心里甜甜的。路灯昏暗，行人稀少，街上偶尔一两个路人匆匆走过。胡庆阳回到家，他开灯，摘下礼帽，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一系列的动作之后，他一回身，猛然发现上次那个黑衣人悠闲地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胡庆阳不禁一哆嗦，吓得浑身颤抖：“你来干什么？”黑衣人轻轻拉下面纱，胡庆阳一眼认出是卢广生。“是你？”卢广生虚情假意地笑笑：“想不到吧，胡先生，我不让你认出来也是为你考虑，不过现在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了。那你们打算到底对人工怎么样啊？”卢广生并不正面回答胡庆阳的问题，而是从兜里掏出了一张胡庆阳儿子的照片：“毛老板让我转告你，你儿子现在很好啊，有专人照顾，你就放心吧。”胡庆阳用颤抖的手接过照片：“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还有没有王法了？为了党国的前途，我们只能牺牲个人利益，你我也不例外。历史从来就是这样的，个人安危微不足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社会的祭品。”
听到祭品

子胡庆阳一下瘫坐在沙发里，卢广生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于李济深，保密局有两手准备，一手软一手硬，他若不肯合作，软硬不吃，那也只能采取下策了。毛老板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他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小药瓶放在桌子上。这是什么呀？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研制的杀人武器，你只需要把这个药瓶打开，这里面的药。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

0: 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 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

0: 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三十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

0: 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 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0: 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2: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3: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1: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4: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5: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5: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联盟中央对口河南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郑州召开，丁仲礼讲话，刘宁做表态发言，王凯做汇报，张道红主持。
2: 刘宁在全省新一届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坚持党建引领，强化担当作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尽责任做贡献。
1: 王凯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州长穆斯塔法耶夫。
2: 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今天走进安阳殷墟博物馆，看数字科技如何让千年文明焕发新生。
1: 河南各地卯足干劲儿抓项目提速，促产业换新，以实干跑出发展加速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8号，民盟中央对口河南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郑州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刘宁做表态发言，省长王凯做汇报，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红主持。丁仲礼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要提高政治站位，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围绕黄河保护法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准确把握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把帮助河南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查实情、见证言、献良策，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问题导向，贯彻好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黄河生态保护总方针，提高民主监督工作效能，聚焦重点领域与关键难题，找准监督切入口，与地方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助力河南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履职担当，建立常态化工作联系机制，着力搭建责任系统、信息沟通系统、科技支持系统，充分发挥沿黄省区民盟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不断提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水平，推动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在河南落细落地，渐行见效。刘宁代表中共河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民盟中央、国家有关部委来豫表示欢迎。他说，民盟中央对口河南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是对河南加强黄河保护治理的一次有力指导。我们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支持配合，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为民盟中央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坚持同题共答，对民主监督发现交办的问题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扛稳政治责任，以配合做好民主监督工作为契机，为安澜黄河、生态黄河、新智黄河、惠民黄河、文化黄河做出河南贡献，尽河南所能，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希望民盟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河南致力落实黄河战略的关心支持，精准指导，为我们更好落实重大国家战略提供治理支持。会上，王凯介绍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张道红介绍民主监督工作安排，

0: 省政协副主席霍金花、民盟中央专项民主监督专家顾问组组长卢桂华、副组长徐雪红做交流发言，张雷鸣、张敏和环卫主任陈东明出席，民盟中央、炎黄省区级民盟组织和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有关负责同志、省直和中央驻域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报道。5月18号，全省新一届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在省委党校举行，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筑牢政治忠诚，明晰岗位职责，掌握政策方法，勇于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而担责进取，努力奋斗。刘宁强调，去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指出，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为我们做好乡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乡镇党委书记是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骨干，政治素质、能力水平、作风形象等直接决定了振兴成色、治理效能、民生福祉，要切实增强为党履职、为民尽责的责任感、使命感，担负起筑战斗堡垒、强执政根基的使命，肩负起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的重担，承担起保一方平安、护社会稳定的责任，珍惜乡镇强能力素质、断过硬作风的平台，坚定扛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刘宁强调，要强化担当作为，坚定当好抓党建、促振兴、强治理的组织者、实施者，领着老百姓干，带着乡亲们闯，在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始终把抓好党建作为主责主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面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要始终把乡村振兴作为第一要务，坚决保障粮食安全，切实抓好三下生产，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做好土特产新联五篇文章，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充分激活乡镇发展潜能。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足用活各类惠民政策，尽心尽力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帮扶困难群众。要始终把乡村善治作为基础工程，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方式，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常态防范风险隐患，深入推进移风易俗，着力建设法治乡村。刘宁强调，乡镇党委书记要砥砺政治品格，锻造过硬本领，弘扬务实作风，注重团结协作，守牢廉洁底线，展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新气象、新风貌。市县党委要高度重视乡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强关心关爱和激励引导，带动广大乡镇干部在乡村振兴一线真抓实干，奋发有为。培训班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视频授课方式，在各省辖市设17个分课堂，实现了全省乡镇党委书记同上一堂课。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主持，中组部组织二局负责同志围绕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做专题辅导，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有关负责同志、部分乡镇党委书记代表在主课堂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18号，省长王凯在郑州会见到访的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州长穆斯塔法耶夫、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基耶夫一行。王凯对穆斯塔法耶夫一行来豫考察交流表示欢迎。他说，河南历史文化灿烂，物产资源丰饶，区位交通优越，发展态势良好。近年来，在中乌两国元首战略指引下，河南和乌兹别克斯坦交往日益密切，经贸、产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15、17，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断提升外资投资便利化水平，支持更多河南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这将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广阔空间。我们愿与吉扎克州一道 共同落实好中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聚焦经贸物流、现代农业、矿产资源、人文交流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层次，为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穆斯塔法耶夫表示，吉扎克州农业矿产资源丰富，是乌兹别克斯坦重要产业集聚区，与河南产业互补性强，合作基础坚实，加强全方位合作，契合双方发展需求。我们始终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愿与河南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实现互利共赢。欢迎河南企业积极参与吉扎克州农业、工业、基建等领域投资，推动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携手谱写友好合作新篇章。张敏参加会见。
1: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报道。5月18号，省政府召开全省小麦生产视频调度会议，副省长李卓出席。会后，李卓带队到漯河市，围绕麦田管理、农机准备、沟渠连通和农田排涝等进行实地调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今天走进安阳殷墟博物馆，看数字科技如何让千年文明焕发新生。河南各地卯足干劲抓项目提速，促产业换新，以实干跑出发展加速度。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阳殷墟时强调，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殷墟博物馆牢记嘱托，通过沉浸式展览、创意文创、数字技术和研学活动，让古老文明真正活在当下。大象新闻记者冯冲报道。
3: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殷墟考察时，走进的是面积仅1500平方米的老馆。今天5.1万平方米的新馆拔地而起，展出面积就有2.2万平方米，近4000件套的文物，超70%是首次公开展出。
4: 从一间展厅看殷墟，到一座殿堂见文明，一老一新之间，见证的正是牢记嘱托、更续文脉的坚持步伐。新馆八大展厅系统展示商代政治、军事与文字成就，构建了探索商文明、伟大的商文明、世界的商文明完整叙事链条。安阳殷墟博物馆陈列展览部助理馆员徐军伟：
5: 我们还把考古现场文物修复搬进展厅，通过23座车马矩阵，打造看得见过程、听得懂故事的沉浸式游览体验。同时，我们联合北京、天津等地的文博和高校单位，共同推出“王入大衣商”、“看见殷商”等精品展览。
4: 保护研究是基础，让文物走出展厅、走进人心，才是传承的关键。
3: 千年前的文化该怎样走进现代生活，让当代人买单呢？答案就在我的身后。
4: 安阳殷墟博物馆文创店员侯慧：
6: 这个是我们的爆款潇潇立体干发帽，以富豪萧尊文物为形象设计，已经卖了3万多个。还有网红款的小猪佩奇立项签，小王子的请假桥。
4: 除了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博物馆还推出国宝日历、文物文创对对碰等短视频，邀请甲骨文和殷商史专家开设甲骨文20讲系列专题讲座，同时用 VR、AR、裸眼 3D 等技术立体再现商代文明，打造乐游大义商、商颂等研学品牌，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动起来。游客郭成义：
7: 走进去之后，他的那个投影技术，我真的就是切身体会到了那种千年前的殷墟文化。
4: 安阳殷墟博物馆公共教育部社教老师李田：
8: 那面向我们的青少年呢，我们也是打造行走式的一个课堂，以沉浸式的这种研学方式，实景化的一个体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脑入心，真正实现文脉的传承和代代更续。
4: 新馆开馆至今，接待游客515万人次，专职讲解员完成讲解4万多场，开展社教研学活动365场，参加人数13.9万人。安阳殷墟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赵青荣：
9: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讲好殷墟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未来我们将深入挖掘文物内涵，加强研究阐释，创新展览教育传播方式，充分发挥殷墟博物馆文物活化利用的重要作用，增强民众文化自信。
1: 洛阳市拥有112家博物馆纪念馆，总数位居全省第一，以文育人，润心培根，各文博场馆深耕文博研学教育，打造特色课堂，创新体验形式，让博物馆成为青少年感知历史、滋养情怀、树立文化自信的第二课堂。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刘腾飞、杨芬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呢，是青少年们寻溯运河文化必到的打卡地。那么在这里呢，青少年可以通过像我身边这样的互动屏幕，了解一粒米从江南到洛阳的千年旅程。
11: 一粒米的漕运之旅是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的互动研学项目，利用全息投影、多媒体互动等手段，带领游客乘船穿越扬州、汴梁等沿线13城，完整呈现了一粒米从江南征收、运河押运到洛阳归仓的全过程。
12: 我看到古人用智慧建造的码头、漕船，还制造了大运河，像一条超级快递，把粮食、丝绸运输到全国各地，非常了不起。
11: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曹虎说，为让青少年在实地寻溯中华文化的时候风光可寻、历史可触，他们努力探索文物加科技加教育的融合路径，
13: 运用数字化新技术、沉浸式新体验，打造精品数字特色展览，同时还精心推出了同心共绘大运河、船舶极简史等特色的研学 IP， 通过趣味的解谜、戏剧演绎、手工创作等多样化的活动，让游客不再只是远距离的观看文物，而是在零距离的互动体验中感受厚重历史。
11: 不止运河文脉浸润人心，洛阳各大文博场馆深挖自身资源，各展所长，研学业态多点布局，蓬勃发展。
14: 研学课非常有意思，它如果牡丹花我觉得非常漂亮。
15: 今天有空和朋友来参观了这个古墓博物馆，看到了
11: 走进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展厅社教课堂，游客们或在蒲扇上勾勒牡丹纹样，或在拓印牡丹，指尖流转间便收获千年古韵。洛阳古墓博物馆社教负责人段月辉，
16: 打造探秘古墓宝藏系列研学品牌，推出古墓寻龙记、宝藏亲子游、古墓纹样美学、壁上丹青等22节系列精品课程。我们组建中华文物我来讲小小志愿者团队，年均定点服务100余场次，以家门口的博物馆为主题，走进学校、社区、乡村，开展宣讲活动50余场。
11: 在洛阳，全市建成开放的112家博物馆、纪念馆年接待游客总量1800万人次，各文博场馆优质展览与特色研学同频共振，亮点纷呈，30个精品展览先后落地。洛阳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小军：
17: 我们全力推动文博研学资源整合、课程创新，引导全市文博场馆推出特色鲜明、寓教于乐的研学活动，让更多青少年走进博物馆，爱上传统文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文博研学教育，让文博场馆更好发挥育人功能，用心用情滋养青少年成长，让文化自信的种子在一代代青少年心中代代相传。
0: 河南各地卯足干劲儿抓项目提速，促产业换新，以实干跑出发展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陈佩闯报道。
18: 我现在呢是在南阳电厂27的施工现场。1月份的时候，这里还在抢抓地下工程的进度。那现在呢，一座座庞然大物已经拔地而起。
4: 南阳电厂2期项目总投资59.1亿元，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近50%，整体进度完成60%。施工现场日投入人员1800多名，数十台大型机械轰鸣作业，保质保量赶进度，大量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为项目赋能增效。中裕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刘永峰：
19: 节能方面，我们采用了两种技术，一个是采用那个四门窗结构加柔性密封技术，它那个空气的漏风率就是低于3%。第二个技术是烟气余热利用技术，有效率能降低排烟温度。
4: 作为南阳打造2000万千瓦级能源基地的战略支点，南阳电厂二期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实现双机投运。刘永峰介绍说，项目采用国际领先的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热效率达45%左右，供电煤耗大大降低。
19: 项目投运后，将成为华中区域核心电源支撑点，助力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机组还将为内乡工业园区稳定供应工业用气，